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陶庄本地有哪些资讯。入县以来受连续强降雨，南四湖上游来水下泄叠加影响，京杭运河陶庄段始终处于高水位高位运行状态，当前正值台风防御的关键窗口期，洪水大风双重风险叠加碰头，河道行洪压力持续攀升，全区的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为有效疏导上游过境洪水，快速降低河道水位，筑牢运河堤防线安全防线，7月8日，京杭运河陶庄段启动本年度首次闸站联合泄洪，陶庄节制闸、万年闸同步提闸泄洪，初始下泄流量达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受上游来水持续增大影响，防汛调度持续升级。7月9日14时，韩庄闸加大泄洪流量，以嘉河闸同步分泄洪水，陶庄节制闸峰值总泄洪量达到了1600立方米每秒。面对严峻的汛情叠加台风防御压力，陶庄各相关单位全员在岗，全线值守，全程备战，紧盯辖区的水位、流速、风力实时变化，根据水情、风情动态调整闸站调度方案，科学精准做好泄洪管控和隐患防范工作。据介绍，一线的值守队伍严格落实上级防汛决策部署，常态化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加强水利、水文、船闸、属地乡镇多部门协调联动，实时共享水情数据，同步研判风险，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当前全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双线并行，从严从实推进，各责任单位聚焦运河堤防、滩地、重点闸站、临水路段等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排查风险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完善处置预案，以严标准、硬举措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河道安全行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大塘村发生严重的内涝，村内的道路积水深，群众出行受阻，大批村民急需转移至政府临时安置点。7月8日，扎根当地负责贵港高速道路抢修的中铁14局贵港高速救援队队长陶庄籍的青年夏西超闻讯而动，带领队员利用日常作业养护车就地开展群众转运工作。

0: 累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约150人。
1: 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
0: 险情发生后，村内的主干道被

0: 前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安抚受惊吓的孩童，帮忙拎起行李、农具等随身物品，全程细心看护，分批次的将村民平稳送至安置点，确保每一名群众安全抵达。面对连续多趟的涉水往返、山洪泥泞的恶劣环境，夏希超和队员们始终坚守岗位，顾不上休息休整，全力保障转移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提到夏希超，他是土生土长的台儿庄人，长期在广西项目一线工作，平日里履职尽责，踏实肯干。洪涝险情来临，他立足岗位就地参战，不推诿不退缩，把家乡人的仗义担当、甘于奉献的优良品格落实在每一趟群众转运之中。他带队抢险救援的暖心事迹，先后被中铁十四局融媒体、日照融媒体报道。咱台儿庄人都比较直爽，无论身处何方，永远忘不了运河儿女的肝胆义胆。夏希超这段朴实的话语也道出了在外打拼的台儿庄青年的初心。风雨无情，青年有为，他就地逆行抗洪抢险的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运河儿女勇担使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底色。
1: 多少年以后有人说，
0: 7月9日，微短剧《我真没想成首富》啊，正在台儿庄古城火热取景拍摄中。剧组深耕古城的街巷特色实景，用镜头去定格水乡风情，以影视力量助力本地影视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走进拍摄现场，剧组拍摄工作有条不紊，高效推进，演员摄制团队全程专注投入，一幕幕精彩的剧情在古城实景中轮番上演。作为落地我区的影视文旅项目，该剧是台儿庄区推动数字影视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以剧为媒，光影赋能，这次微短剧的取景拍摄是我区创新文旅宣传、丰富文旅业态的全新尝试。依托新媒体短剧传播快、受众广、年轻化的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台儿庄古城的文旅特色，进一步提升本土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全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风中人那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
0: 7月10日，台儿庄区泥沟镇蓝旗医养院举办了蓝旗心境温情守护的开院活动。台儿庄作为全省医养结合试点区，已经建成3处两院一体项目，蓝旗医养院同用代表全区医养工作转向精细化运营，各医养结合机构要深化医养资源共享，打造特色养老服务，严守安全底线，切实守护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在仪式上举行钥匙交接仪式，完成项目建设、行业管理双向移交。参会人员沿门诊诊疗区、康复室、养老公寓、食堂、休闲区依次参观，直观地体验医养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据了解，蓝旗医养院盘活闲置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推出医养联动、中医康养、上门服务等五大特色服务，24小时医护在岗巡诊，打通小病院内治、大病快转诊通道。项目满负荷运营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本地乡村养老服务水平。7月10日，台儿庄区人社局开展持证结业起新城、房企探岗促就业的专项服务活动，依托技能结业、岗位推介、政策宣讲、实地探企一体化服务，畅通人才就业和企业用工的双向渠道。活动为45名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学员颁发了初级职业技能证书，2家本地电商企业现场推介优质岗位。这次活动汇聚了28家辖区优质企业，释放了65个岗位，计划招聘1000余人，覆盖电商、新能源、纺织制造等领域。工作人员依托早工快递平台，开展政策宣讲与1对1的职业指导。此外，还组织学员以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走进重点的企业实地观摩洽谈， 多名求职者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下一步台儿庄区人社局将会持续丰富就业服务举措。

精准破解招工求职难题，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人力资源支撑。北京时间8:14，这个时间段的陶儿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7月10日，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受台风八威影响，开启了全镇大转移。现场记者采访到了镇干部，叫赵贝雷，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他赶紧的连连摆手，哎，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你们还是不要拍我了啊，别拍我了。他在台风八威逼近的十几个小时里，和同事一起完成了10000多人的大转移。当天夜里10点接到转移的任务，开完会已经是深夜了，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很多人被赵贝雷打动，称他是个干实事儿的人。在视频里面，镜头面前的赵贝雷呈现一种防御，就是有一种警惕的状态啊。他不停地拿手遮挡自己的脸，眼睛呢也没有直视镜头，然后就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不要拍我了。抛去该干部本人的谦逊，真实的天然美德，其实也不难理解他面对镜头时候有这样的表现。不得不说啊，近些年来公众对于作秀的敏感度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像什么摆拍、形式主义、作秀这样的帽子被乱扣的多了重了。一个基层干部只要出现在救灾相关的镜头里，就仿佛自动进入了高风险的舆论雷区，好像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踩雷。所以谁还敢安安心心的去面对镜头，把自己的言行交与天南海北的人说三道四呢？否有希望，这种反作秀的逻辑来源于人们对于形式主义越发高涨的厌恶情绪。当然没错，可是还是要警惕的，就是寒蝉效应吞噬了公共的叙事，它甚至可能会导向一种不可证伪的有罪推定。所以说干部出现在镜头本身，最终就成为了可以被无限阐释进而异化的行为。公众最初厌恶的形式主义是为了看到更多的真实，但是当反作秀的大棒无差别的挥舞，赶跑的却是真实本身。反形式主义走到极端，制造的是另一种形式主义。其实这也不难想啊，基层干部的唯一安全策略就是只能退出公众视野，不接受一些采访啊，不接受留影像啊，不提供任何可供解读的素材。所以说真正在一线做事的人被迫沉默了，公众同样也失去了去了解这些基层治理真实面貌的窗口，而那些本该可以需要被记录传播的有效经验也随之消失在舆论的恐惧当中。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让做实事的人心寒，噤声闪躲后退，让善良的人学会了沉默，真诚的人学会了自我保护，是这个时代最昂贵的代价。把动机纯不纯凌驾于甚至超越了事情做没做之上，是一种道德洁癖，而道德洁癖的终点就是不做事儿了，或者做了他也是藏着做掖着做。一个社会如果总是需要让做事的人去自证我不是在作秀，那他惩罚的伤及的就不仅仅是作秀，而是做事情这件事的本身。不做事的人当然安全了，因为他们不会出现在救灾现场，也不会拍到满脸疲惫，进而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像素材供大家去审判。如果我们的舆论生态迫使作秀成为越来越多基层干部的隐忧时，我们看到的景观就是舆论的子弹越过尸位素餐者，击中越来越多冲在最前面的那帮人。到底是谁在让干实事的人害怕镜头呢？一个基层干部究竟该怎样出现在镜头前才不算是作秀呢？评价公职人员第一标尺永远应该是事办了没有，人安全了没有。一个健康的公共舆论环境当然也无法要求做到每个做实事的人都被看见，但至少该做到做事的人不要害怕。他不需要去预设，也不要害怕镜头背后可能隐藏的恶意，因为公众能够拥有基本的良心，进而口下留情，发自内心的去尊重敬畏每个愿意在救灾现场奔走于疲惫的人。那大家如何看待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的这个干部啊，摆手不让
拍摄的这个事件。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装，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装本地的新闻与资讯。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5: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最近全国多地都是处于暴雨预警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份防范指南啊，尤其是下雨天咱们要当心触电，提前检查家中的电线插头有没有老化破损的现象啊，如果发现了有破皮破损，要及时的更换，或者是联系持证的电工上门维修。另外也不要忘了去测试漏电保护开关能否正常的跳闸，还有阳台上的花盆、遮阳布、塑料薄膜这些物品最好全部收回屋内，无法挪动的建议用绳子或钢丝捆绑固定，防止大风刮落缠绕电力线路引发线路故障。狂风暴雨可能会造成突发停电，建议提前备好手电筒、应急灯、蜡烛等照明工具，以备不时之需。雨天在户外，咱们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广告牌等电力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户外如果遇到电线掉落、电力设备进水、线路断裂等情况，要保持10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靠近触碰，及时提醒周边人员避让。万一有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也不要惊慌，更不能够撒腿就跑，应该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可能会因为跨步电压的作用而导致触电的情况发生。雨天防触电，咱们要做到五防三不要，要防变压器和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还有就是要防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和放电。还有积水路段，可能会有断落的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带灯箱的广告牌如果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咱们也要注意。还有快递柜和充电桩，因为它们都是接通电源的，也会存在在雨天可能也会存在着触电的隐患。发现有人触电的话，咱们不要赤手去接触触电者，可以用一些干燥的木棍、竹棒啊这些不导电的物体来挑开带电的导线，也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如果电线掉落到附近，千万不要立马就撒腿就跑啊，像刚刚说的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因为你可能跨步的话会电压触电。还有就是雨水可能下的比较大，会流进咱们室内，那如果说有水进到室内的话，要立即的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那相信雨过总会天晴，总会看到彩虹，那下雨暴雨过后的几天，咱们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主动避开线路坠断、落石掉落的风险区域，远离受损的电力设施。如果说遇到泥石流，要想办法到开阔地带，不趟积水，不靠近被水浸泡的电力设施，远离河道周边的所有电力区域。如果说你有发现咱们陶艺庄有电杆倾斜导线断落的情况，也可以及时拨打供电的服务热线，那这个热线电话是95598，会有专人的人员来进行紧急的处置。北京时间的8:37，这个时间段关于暴雨天气我们该如何防触电的一些小细节科普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陶装，只需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去搜索 AI 字母 AI 陶装，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了。这是咱们陶装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广播，也可以关注到很多陶装的本地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4，伴随郭靖这首《分开不是谁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希望大家雨天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横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2: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并走进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这个说说雨天行车的要领啊。
3: 刚刚说到了关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现在我们来说说行人。雨天走路看起来是最简单的出行方式，但其实有不少的安全隐患。
2: 其实行人在雨天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啊，就是你的视线会受阻，路面比较湿滑，积水中的隐藏危险，以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行人的一些威胁。先说第一点，是行人要在雨天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雨天呢，如果必须要出行的情况下，尽量避开强降雨时。已经外出的呢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和避雷。特别是在夏季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雷雨天气，大家要特别注意啊。
3: 是的，那如果必须要出门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观察脚下，在积水中行走要特别注意的啊，不要贸然涉水，警惕一些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等。如果发现路面有一些漩涡，一定要绕行。

0: 降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是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第二，我们要远离一些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一些高空坠落的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的地区。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穿亮色的衣服、雨天的视线比较差啊，这个穿深色衣服的行人在雨天很难被驾驶员看到、建议要穿亮色或者带反光条的一些衣物，提高这个可见度。还有一个就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啊，这我们经常见到现在人啊一边走着路一边拿手机，这个雨天路面比较湿滑，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很容易踩到水坑或者绊倒啊。如果遇到这个雷电啊，选择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之后再继续向前走吧。
0: 其实说到行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过马路，雨天过马路风险比晴天要高很多，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撑伞或者是穿雨衣，视线和听觉都会受限，可能注意不到对向来车、另一方面机动车它的刹车距离会变长，这个驾驶员可能也看不到行人、所以行人在雨天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遵守信号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过，但是一定记得不要奔跑。
1: 这里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咱们机动车的驾驶人，遇到一些撑伞的、穿雨衣的在路边行走时候要适当的降低车速啊，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观察一下行人的动态，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喇叭提醒啊。这个我们关键是哈、还有一些人呢录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啊，你也要注意不能够开太快，以免见到旁边的行人。
0: 对，是的。再说一下雨天车辆的停放问题，降雨天气驾驶人我们应该将车辆停在高处，避免停在低洼积水的路段哈、同时行车要提高警惕，注意一些山体滑坡啊，一些这种情况、遇到了一些险情要紧急避险，远离危险的地段。
1: 好，904交通大家帮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雨天行车，如果大家有一些雨天行车的经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出行在路上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走进并参与节目。
0: 下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有发

0: 蓝，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
1: 今天来聊聊雨天的出行安全，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如何平安通过。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大家来总结一份完整的雨天出行的安全指南。
0: 嗯，我们还是分三个方面来总结。先是说到的机动车雨天出行，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量为。降速指的是降低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转弯呢要慢，过弯呢要再恢复正常的车速。控距呢，就是要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
1: 嗯，
0: 啊，远离大车，避免长时间并行或跟随。亮尾指的是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大雨天不要开远光灯，遇到积水路段呢，不要盲目涉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立即撤离，不能够二次打火，减少并线和超车，依次有序通行。
1: 再来说说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雨天出行记住四个要点，穿雨衣不打伞，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控制速度，避免急刹车，转弯会车的时候减速慢行，水清不明的时候不盲目涉水，做好电池和充电接口的防水措施。
0: 最后我们来说说行人，行人在雨天出行记住五个要点，第一是尽量减少外出，避开强降雨的时段，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警惕一些这个井盖，还有一些这个涡旋的地方，碰到一些倾斜或者是倒地的电线杆一定要绕行，远离这个变压器、电线杆、广告牌等危险区域，穿亮色的衣服可以提高可见度，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看雨衣，如果遇到这个雷电啊，要就地避雨啊。
1: 是的，雨天出行相互体谅，机动车驾驶员多一份耐心，非机动车和行人就多一份小心，大家互相让一让，都非常的安全。就总结今天的内容，就是雨天出行降速控距量为，穿雨衣不撑伞，走路不

0: 看手机，互相礼让，才能够平安回家。
1: 嗯，所以希望每一个在外出行的朋友，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嗯，
1: 当然这个雨天的时候，它是因为特殊的天气条件，也需要大家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和特别的注意事项，希望都能养成相应的良好的行为和习惯啊。好，今天呢904交通大家报出行路上和大家聊雨天出行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祝各位一路平安。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FM 九零点四。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美食品牌有关，比如说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盘锦大米、舟山带鱼等等。正是因为这些商标驰名全国，才会引发了一些像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纠纷。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刘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功能。某天，这个卡被开通了支付功能，通过支付宝透支了4900多元用于游戏币的充值。刘先生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损失4900元。最终，法院判决该银行返还刘先生4900元。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张女士在某银行办了一张借记卡，某天借记卡显示在泰国发生了7笔交易，支出10000元。然而，张女士当时正在乘坐航班从泰国返回北京，这个盗卡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为。张女士报警之后，因为刑事案件没有侦破，张女士就将银行起诉到法院，要求偿还存款10000多元并支付利息。法院判决支持了张女士的诉求。在第三个案例当中，郑先生和某基金公司签了一份私募基金合同，双方约定基金是设有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基金管理人在冷静期满之后呢，应该指令本机构从事基金销售的推介业务人员以外的人员，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形式对投资人认购基金来进行确认。但合同签订以后，郑先生支付了100万，随后没有收到回访确认，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郑先生的诉讼请求。下面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案例是涉及到了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案件。安吉白茶、安溪铁观音，还有赣南脐橙、郫县豆瓣、普洱茶、五粮液等等等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土特产。那这些名称何以成为了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如何获得保护？哪些行为会侵害地理标志的相关权利呢？法院审理了多个典型的案件，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今天我们就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分析和提示。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洛新法官。你好，洛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土特产的名称是否可以通过注册地理标志的商标来获得保护？我们请法官来举一个涉及到五常大米的案例好吗？
1: 好，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五常大米这个案子。在2007年12月21日，原告五常市大米协会经过核准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第30类大米。同时呢，原告还制定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对这枚商标的使用条件、使用申请程序、管理、保护，还有产品品质特征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在2014年11月28日，原告在被告经营部购买了一袋大米，这个大米的外包装正面最上方的中间的位置突出标注了五常字样，在五常二字的下面呢又标注了自然香生态米、金虎长粒香和老虎的图案，在包装袋的底部则显示有黑龙江五常香米基地等字样。那原告就主张被告经营部未经许可使用涉案证明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0: 那法官分析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1: 好，其实上面的五常大米就是地理标志。那地理标志呢又称作地理标记，它实际上是属于商业标识的一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地理标志的定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根据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地理标志是标示某一货物来源于一成员的领土或该领土内的一个地区或地方的标记，而该货物具有的质量、声誉或者其他特性实质上归因于其地理来源。那么在我国呢，商标法对地理标志的概念也是有所界定的。在商标法的第16条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0: 那么在实践当中，申请地理标志商标也是保护地方特色产品的一种通行的做法吗？
1: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它写明了地理标志是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是集体商标申请注册的。以上面的案子为例，原告呢经过核准注册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专用权，依据这枚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凡是使用该证明商标的都需要提出申请，获得审核批准之后才能使用。对于不符合上述管理规则的使用人，未经许可在大米产品上使用与这枚证明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行为，五常大米协会都是有权依法追究这些行为人侵害商标权的责任的。
0: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各地的名优特产呢更是数不胜数。怎么样才能够充分的保护好、利用好地方地理标志资源，是咱们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这些相关主体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从上面的案例当中不难看出，五常市大米协会作为五常大米品牌开发以及品质监督的专门组织，通过申请注册证明商标以及对仿冒行为进行主动维权，保障了五常大米产品的品质，也维护了五常大米品牌的声誉。所以在这里啊，要提示具有管理保护名优特产职责的特定主体，应当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通过商标制度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防止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或者被他人滥用，从而积极打造出特色的产品品牌，促进特色产业的长远发展。
0: 在销售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的，是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西湖龙井的案例。
1: 好，下面这个案例是有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西湖龙井茶。那原告龙井茶协会呢，是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呢是茶叶。在2016年8月3日的时候，龙井茶协会购买了被告公司销售的礼盒装茶叶一件。这个茶叶啊，它有手提袋、纸质封套、茶叶铁盒、锡纸包装四层包装，其中在纸质封套上面使用了西湖龙井字样，包装盒上没有显示茶叶生产厂家。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存在将散装茶叶重新包装以后再销售的行为，被告也自认他购买的是散装茶，并且没有办法说明茶叶的来源和包装的情况。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而被告则主张他们进货的时候不知道涉案茶叶是侵权商品，所以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

0: 徐州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关于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那么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洛欣法官，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西湖龙井案件的背后的法理，请法官再分析一下。
3: 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涉案的西湖龙井商标就是咱们之前有提到过的证明商标。证明商标啊，是指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管理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啊、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那本案中，原告作为西湖龙井商标注册人，他对于非来源于管理规则规定的产地，没有达到证明商标所要求的产品品质的产品，是有权禁止使用上述商标的。在上面的案件中，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茶叶是被告对散茶进行包装后对外销售，并且在被告没有办法说明茶叶来源以及与涉案商标关系的情况下，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
2: 针对这样一个案子，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好，上面咱们也提到了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那么根据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证明商标是由具有监督该证明商标所证明的特定商品品质能力的主体注册，凡是符合证明商标管理规则条件的，在履行了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续之后，可以使用该证明商标，注册人是不可以拒绝办理手续的。同时呢，对于不符合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使用人，证明商标注册人有权禁止他使用。那么通过上面的案例以及上面的规定，不难看出经营者不能销售来源及品质不明的产品，更不能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否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2: 你的标志和他人的地理标志商标很相同或者是很近似的，是否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盘锦大米的案例。
3: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有关盘锦大米。原告盘锦市大米协会是盘锦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这枚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也是第三十类大米。在2016年8月3日，原告的工作人员到批发市场购买了被告生产的袋装大米一袋，产品包装正面上方分两行突出标注了盘锦谷秀字样，其中盘锦二字在上，谷秀二字在下，并且与上面两个字对齐。包装袋的左上角呢，则用比较小的字体标注了盘古锦绣字样，在下面还注明了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优质原粮，右下角呢标注了盘锦大米四个字。那包装袋背面上方也突出显示了盘锦古锈字样，排列的方式和前面的一样，然后还有比较小的字体标明产品名称盘古锦绣谢田大米，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产地辽宁沈阳。这些字样呢，被告认可，被告也认可他们的大米啊，不是产自盘锦，而是辽兴的大米。在本案当中呢，原告主张被告在涉案大米外包装显著位置突出标注盘锦谷秀字样，构成了商标侵权。但是被告就辩称他们包装标注的字样是盘古锦绣，而不是盘锦谷秀，所以没有构成侵权。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2: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法理，请法官分析一下。
3: 好，本案当中，尽管被告主张他使用的标识是盘古锦绣，但是结合他在本案中将上述标识拆分为盘锦古绣进行分行标注的事实，那么依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普通消费者在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时候，极有可能将标识识别为熟悉的盘锦二字，而不是臆造的盘古二字。再加上包装袋下方突出显示原粮产地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优质原粮字样，更容易使相关的消费者认为涉案大米是原产于辽宁省盘锦市特定地区，具有特定品质的盘锦大米，所以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证明商标专用权。
2: 那么对于生活当中有些想打擦边球的行为，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好，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经营者提个醒，经营者在使用商标标识的时候， 不能试图打擦边球、
4: 嗯、
3: 不能想方设法的模仿靠近别人的商标。法院在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时，会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依据，判断经营者实际使用的标识是不是会使消费者误认为相关产品来自特定区域，具有特定品质、
4: 嗯、
3: 如果经营者没有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用商业标识造成混淆，则没有办法免除相关的侵权责任。
2: 嗯，没有及时申请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也没有规范这个标注地的这来源，这样也会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比如说舟山地区产的带鱼都可以叫舟山带鱼吗？我们请骆法官来举个案例。
3: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是舟山带鱼的案件。它的简要案情是，原告舟山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是舟山带鱼证明商标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啊是第29类非活的带鱼。
4: 嗯，
3: 使用商标呢需要符合生产地域、鱼类特征以及加工标准等各方面的要求。在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原告的工作人员多次到超市购买被告加工包装的带鱼段商品。这些商品的包装袋上啊都有舟山带鱼段文字以及被告自己的注册商标标识、嗯、但是其中舟山带鱼段的字体显著大于包装袋中其余的文字和标识、嗯、带鱼段三个字大于舟山二字。此外呢，上述的包装均标注有原产地浙江舟山的字样。
4: 嗯，
3: 原告主张被告在生产销售的带鱼产品包装袋上使用舟山带鱼段文字，侵害了他针对舟山带鱼证明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则辩称他们生产加工的产品确实是来自舟山地区的海产品、
4: 嗯、
3: 而且舟山是地名，带鱼段是通用名称、
4: 嗯、
3: 因此使用舟山带鱼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但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还是认定被告构成了侵权。
2: 嗯，那么法院认定侵权的依据是什么？背后的法理又是哪些？
3: 好，根据上面的案例、嗯、咱们不难看出啊，当某一特产名称经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注册为证明商标，并且取得了独占性的权利之后，如果其他经营者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使用该标识，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比如说在本案当中，舟山带鱼的名称历史悠久，使用舟山带鱼标识产自舟山特定海域的带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4: 嗯、
3: 但是由于舟山带鱼已经经过原告申请注册成为了我国商标法上的地理标志商标、
4: 嗯、
3: 那么对舟山带鱼以及和它近似的标识的商标性的使用就属于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很有可能会构成侵权。
2: 嗯，那么针对如何避免构成侵权，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经营者当自身生产销售的产品来源、质量等符合特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及时向权利人提出商标使用申请。对于暂时不符合申请规则的经营者，在标注注册地在标注产地的时候啊，应当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规范的标注，比如说原产地是某省某地等等，以此来避免侵权的风险。
2: 嗯，好，谢谢骆法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法官。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513省道从祁连山路到347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9公里。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轻时候的张震岳有着瘦弱的肩膀和稀疏的胡须，到了中年呢，他目光深邃，会穿白衬衫了，肩膀呢也变得健硕丰满，会低着头又望向天空，念着对爱人的思念，然后转脸微笑告诉所有歌迷，我很 OK。

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沧桑的歌，最好在夜里，一个人的房间关了灯，天黑了，孤独在慢慢歌着。而阿桑的作品当中流淌的钢琴声静静地蔓延着，一个都会女子在孤单当中的惆怅心绪淋漓展现。

0: 静的看青春难以难舍，泪还是热的泪痕难留。
1: 早在2016年，余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余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余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 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卵，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成实。

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翻开王小波的书，我在荒岛迎接黎明，这段话也送给你。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一切恐惧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0: 何妨在夜光醒来，凄美曾念挂。
1: 说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水。有很多歌迷说黄伟文笔下的陈奕迅呢，更像是陈奕迅本人。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石怒静四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逢年过

0: 过节亲友聚餐、商务小聚，酒水呀，就是会出现在餐桌上。
1: 嗯，
0: 这也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饮品。那么不少人在饮酒过后就会遭遇头昏脑胀、头部胀痛等一些困扰。这严重的时候呀，隔天之后依旧是宿醉难受，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这很多人呢，只当是酒量不济，却不清楚酒后头痛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诱因。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解析一下这其中的身体的代谢原理，拆解一下醉酒头痛的根源。同时呢，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饮食调理方案，还有就是饮酒预防的一些技巧，帮助大家健康饮酒，减少身体的损伤。
1: 嗯，那从人体代谢机制来看呢，酒后头痛主要是由乙醛堆积、身体脱水、酒水杂质三类因素共同诱发的。首先呢，乙醛的这个毒性刺激啊，酒精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呢，会在肝脏分解转化为乙醛，那这是一种具备细胞毒性的中间代谢物，正常情况之下啊，会快速转化为乙酸排出体外，但如果饮酒过量，代谢能力不足，就会在我们的体内大量蓄积，扩张我们头部的血管，刺激神经末梢，直接引发脸红、搏动性头痛。那么医学研究表明啊，这个乙醛长期堆积还会提升细胞的病变风险，对于脏器啊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0: 嗯，那其次呢，脱水呢是加重头痛的核心的一个推手。酒精呀会抑制人体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大幅增加排尿频次，快速的带走体内水分与钾、钠等一些电解质。而肝脏分解乙醛的全过程需要充足的水分参与，身体缺水呢就会直接拖慢代谢的速度，乙醛滞留的时间呀就会变长，头痛的症状呢随之就会加剧。很多人在酒后呢可能就会出现口干、浑身乏力，这个呀正是脱水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
1: 嗯，那酒水内当中含的这个甲醇、微量杂质是第三个重要诱因啊。米酒、葡萄酒、清酒等这种酿造酒啊，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比较多的副产物杂质，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大幅提升头痛的概率。白酒等蒸馏酒啊，提纯工艺比较完善，杂质含量更低，相对不容易上头，这也是民间好酒不上头说法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0: 嗯，那与其酒后承受头痛的折磨，不如提前去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从源头呢降低不适的症状。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坚决杜绝空腹饮酒。空腹的一个状态下，酒精呀是会快速的被肠胃吸收的，短时间升高血液酒精的浓度，醉酒头痛呢来的是更快的。饮酒之前呢，可以先吃一些馒头、酸奶、豆浆、坚果等一些食物，在肠胃呀形成保护膜，延缓酒精的吸收。第二呢，就是饮酒的间隙呀，持续的补充白开水，千万不要搭配浓茶、碳酸饮料。那白开水呢，既能补充流失的水分，稀释血液内酒精的浓度，还有就是西瓜、梨、葡萄等一些高水分的水果呢，也是可以同步食用的，双重补水，加速代谢。第三个呢，最根本的一个方式呀，就是控制饮酒量，浅酌就可以。那驾车、服药、体质虚弱的一些人群呀，建议完全不饮酒，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杯中兑水，减少酒精的摄入。
1: 嗯，那如果已经出现了酒后头痛，可以针对性的食用两类营养食物啊，辅助肝脏代谢，舒缓不适。
0: 嗯，
1: 一类呢是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材，维生素 B1 的话是酒精代谢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大量饮酒啊会快速的消耗体内的储备，加剧代谢的阻滞。日常的话可以适量的去使用猪肉、动物的肝脏、豆制品、花生、胚芽米、橘子、香蕉、猕猴桃、梨这些水果，也能补充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减轻乙醛带来的头部刺痛。
0: 嗯，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富含牛磺酸的一些水产食材。嗯，牛磺酸呀能够强化肝脏解毒功能，辅助分解酒精，降低代谢的压力。蛤蜊、各类贝类、鱿鱼、章鱼等一些水产的牛磺酸呢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这个牛磺酸呀易溶于汤汁，饮酒的时候可以多喝一些贝类的鲜汤，温和滋养肝脏，缓解宿醉的胀痛。那除此之外呢，少量的蜂蜜、温水、香蕉也可以补充果糖和钾元素，平衡体内的电解质，改善脱水引发的头晕头痛。
1: 嗯，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食疗啊仅仅能够起到舒缓辅助的作用，没有办法完全抵消酒精对于肝脏、血管、神经造成的损伤。那么长期过量饮酒的话，除了反复头痛之外，还会诱发慢性的胃炎、高 高血压、肝功能受损等多种慢性病。如果每次少量

饮酒啊，都会出现剧烈的头痛、心慌、呕吐，说明呢自身的乙醛代谢能力偏弱，就要少量的喝或者说去戒酒了。那健康呢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我们聚会应酬呢不必要去勉强饮酒，大家一定要去掌握一个科学的饮酒方式，选对舒缓的食材，这样呢才能够兼顾我们的人情往来，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酒精带来的身体负担，远离宿醉头痛的困扰，以舒适健康的状态啊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0: 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的养生当中呀，蜂蜜呀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一个天然滋补品。
2: 嗯，
13: 温水冲蜂蜜水呢，更是很多人晨起呀睡前的一个养生习惯了。但是不少人呀冲调的时候习惯直接倒入滚烫的开水，其实呢高温会大量的损耗蜂蜜当中珍贵的活性的物质，大幅的削弱它的营养价值。那各类固类的饮料饮品冲调的时候同样是有水温的标准的，掌握正确的冲泡的方法，这样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呵护身体代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各类饮品它的一个科学的冲饮方式。
2: 是的，首先提到的是这个蜂蜜啊，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内含果糖、葡萄糖、胡精、有机酸等等啊，以及少量的维生素。那么蜂王浆和蜂胶是同理的，其中起到核心养生作用的活性酶对于温度是非常敏感的，高温环境下非常容易啊分解失活。那么市面上售卖的蜂蜜、果珍、麦乳精、菊花精等营养制品出厂之前都完成了专业的灭菌处理，本身是可以直接食用的，用水冲调只是稀释口感方便饮用，不存在高温煮熟杀菌的需求，盲目用沸水冲泡只会得不偿失。
13: 那么权威的营养专家呢给出了统一的冲调的标准。常规滋补饮品冲调的水温呢控制在60度左右又最佳了，冲泡蜂蜜水的水温呢更要低于60度。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各类营养物质耐热性存在明显的短板，维生素 C 稳定性比较差，受潮、高温、光照等都会使它快速的氧化流失。奶粉、乳粉等一些高蛋白饮品遇到沸水的话，会让蛋白质变性凝固，人体消化吸收效率大幅下降。那蜂蜜里各类活性酶一经沸水冲泡会直 接的失效，有机酸、微量维生素同步受损，原本呀润肠滋养的一个保健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了。
2: 那专家也给出了非常实用的冲调小贴士啊，第一呢就是冲泡蜂蜜要优选60度以内的温开水，春夏燥热时节直接用凉开水冲调也完全可行，清爽解渴，还能完全的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第二呢就是

0: 各类固体冲剂不要用沸水啊，晾至温热再倒入搅拌，减少营养的损失。第三呢，就是这个饮品切忌冲泡过浓，高浓度的甜饮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长期过量饮用的话不利于脏器的健康。
1: 嗯，同时呢也要避开日常的饮用误区，很多人呀比较爱喝的果珍并非是天然的鲜果制品，大多呢是由香精、糖分、人工添加剂调配合成的，营养价值特别低，长期大量饮用的话是对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益处的。那想要补充维生素的话，直接去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多喝白开水才是最优的选择。
0: 嗯，那水作为生命之源啊，也是承担着我们人体全部的生理运转工作的啊。
1: 嗯，
0: 那也是充足的合理的补水，对于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人体的各类器官组织呢，都是离不开水分的支撑的。像血液、汗液、泪液含水量超过了90%，心、肝、肾、肌肉等脏器的含水量也维持在60%到80%，就连骨骼也含有20%的水分。这个水分是体内营养输送载体，氧气、微量元素、激素依靠水分输送至全身，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尿素等废弃物啊，也是需要水分排出体外的。
1: 嗯，那人体恒定37度体温，依靠水分来调节，体内所有消化、吸收、生化反应都是以水为媒介，胃液、胆汁、肠液等一些消化液含水量超过90%，缺水的话会直接降低消化能力。日常呢搭配蜂蜜水来补水养生本是好习惯，但冲泡的方式如果错误的话，不仅能无法吸收营养，长期高温甜饮的话也会刺激肠胃。
0: 嗯，那总而言之啊，这个蜂蜜一样冲剂的冲泡核心的重点就是避开沸水啊，坚持60度以下的水温，减少营养的流失。养生呢是重在细节的，像小小的一杯蜂蜜水啊，藏着不少的健康学问呢。我们一定要少喝人工合成的甜饮料，坚持温水适度冲调天然蜂蜜，配合足量的白开水，日常补水，兼顾补水和滋补，才能够温和养护我们的肠胃，减轻身体的代谢压力，养成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

0: 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
3: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
4: 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准备侧身。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11: 环保绿。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4: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6: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我是酣畅的乐，个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爱听爱在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5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现如今的瓶装的液化石油气仍然是乡镇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居民日常烹饪的主要的燃料，但是液化气泄漏、钢瓶爆炸的事故也是时有发生，严重的话会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少市民呢会混淆煤气与液化石油气的一个概念，那日常使用的时候可能也存在存放不当、设备超期、操作不规范等一些隐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结合国家气瓶安全的相关标准，科普一下液化气钢瓶防爆的一些相关知识。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安全用气。
0: 是，很多人习惯啊将液化石油气称作煤气，二者实则完全不同。家用钢瓶内中充装的液化石油气是石油提炼过程产生的尾气，经过压液化储存于瓶颈当中，这个液态液化气一旦泄露啊，会迅速气化，体积膨胀250倍，扩散性极强，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浓度，遇明火、电火花就会发生燃烧爆炸，风险是远高于管道燃气的。
1: 嗯，是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呀，属于法定特种设备，并非永久的食用产品。国家的相关标准呢，就明确的规范钢瓶的使用年限，家用液化气钢瓶整体安全使用寿命为8年，使用期间呢，每3年必须送至专业的机构完成定期的检验，检验不合格到达报废年限的钢瓶严禁继续使用。合格的钢瓶瓶身呢印有永久性的钢印，标注制造日期、出厂编号、生产许可编号等一些信息。市民在购瓶充气的时候，务必要前往正规的供气站点，拒绝无钢印、锈蚀、变形、翻新、改装的一些黑气瓶。
0: 那液化气爆炸分为化学爆炸和物理爆炸两类，形成条件比较清晰，只要规避风险就能够杜绝事故。化学爆炸呢，需要同时满足3个要素啊，泄露的液化气、空气、氧气、明火或者是电火花。日常多数燃气爆炸事故呢都是此类。钢瓶密闭无泄露的时候啊，内部无充足的氧气，不然会爆炸。一旦阀门、软管破损漏气，燃气呢在密闭的厨房积聚，开关电灯、点火做饭、手机充电产生微小的火花，都能触发爆炸。那么物理爆炸源于钢瓶高温受热，那么如果钢瓶长期靠近灶台暴晒，或者是被明火烘烤，瓶内的液化气受热膨胀，内部压力超出钢瓶的承压极限，会直接发生罐体爆裂，杀伤力是非常强的。
1: 那想要从源头防范爆炸，市民呢需要牢记9大安全使用准则。第一个呢就是常态化的去检查一下漏气，用肥皂水涂抹阀门、软管的接口，出现气泡的话就是泄漏的情况，发现异味立即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点火。第二个就是养成关阀的习惯，每次用完燃气先关闭钢瓶总阀，再关灶具开关，长期离家务必切断气源。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的更换输气软管，橡胶软管最长呢使用2年，优先选用耐腐蚀、防鼠咬的金属波纹管，使用寿命的话可以达到8年。第四呢就是规范存放钢瓶，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与灶台热源距离不得低于1.5米，禁止阳台暴晒，密闭储物间去存放。第五呢就是轻拿轻放钢瓶，避免磕碰、摔砸，造成瓶体变形破损。第六呢就是严禁倒置卧放钢瓶来使用，防止液态液化气直接喷出。那第七呢就是多瓶同时用气，瓶与瓶之间的间距啊不小于1米，分开摆放。第八呢就是更换气瓶之后紧固接头，防止调压阀松动漏气。那第九呢就是设备啊出现漏气、锈蚀、阀门卡顿等一些异常情况，千万不要自行的拆卸维修，要联系专门的专业的燃气工作人员进行检修。
0: 那除了这些操作的规范之外呢，多项用气的误区啊也是需要市民警惕的，严禁私自倾倒 到钢瓶的残液，用热水烘烤钢瓶加速出气，软管呢也不得穿墙缠绕，加装三通分流，厨房使用液化气的时候啊，保持开窗通风，烹饪过程不离人，防止汤水浇灭火焰引发泄漏，家中有条件的呢可以加装燃气报警器，泄漏的时候提前预警，预留处置的逃生时间。燃气安全无小事，防爆关键啊在于细节。那么我们的液化气钢瓶爆炸啊并非不可避免的，只要严格的遵守我们设备的检验规定，规范日常操作，远离高温明火，定期排查泄漏隐患，破坏爆炸形成条件，就能够彻底的规避安全风险了。那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主动的去自查家中的燃气设备，摒弃不安全用气的习惯，守住我们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下这每天刷牙的事儿哈。这每天早晚刷牙，牙膏呢是守护口腔健康的基础用品，但是不少人在选购的时候只看广告香味或者是价格，忽略了自身牙齿状况，盲目的去挑选，不仅达不到护齿的效果，还可能会损伤牙釉质，加重口腔的问题。那在市面上美白、抗敏、防牙结石、清新口气等一些功效的牙膏琳琅满目，不同口腔问题该如何去对症选择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结合大家常见的一些口腔的困扰，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全面的实用的牙膏选择的一些指南。
8: 那我们想要牙齿亮白，其实是很多人的刚需了啊。美白的牙膏呢，凭借它自带微量的摩擦剂，能够轻度的分解我们牙齿表面附着的咖啡渍、茶渍、烟渍，短期使用的话是可以改善牙齿轻度发黄的。但是医生也提醒啊，这个美白牙膏无法去除牙结石陈年的深层色素，长期频繁使用反而会暗藏隐患。那么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啊，没有再生的能力，过量的摩擦呢，会慢慢的磨损表层，暴露内部的淡黄色的牙本质，最终会出现牙齿越刷越黄、冷热刺痛等敏感症状。美白牙膏不太适宜长期的连续使用。
9: 那么针对牙结石困扰的一些人群，市面上的防牙结石牙膏呀，添加焦磷酸盐、柠檬酸锡、氯化锌等一些益石成分，可以抑制口腔内的矿物质沉淀，减少新生牙结石的生成。但是大家呢要认清产品的定位，这类牙膏呀仅具备预防的作用，无法溶解 清除已经成型的牙结石。那牙结石坚硬附着于牙根，只能通过牙科专业的洗牙彻底的清理，依靠牙膏无法解决，千万不要啊，要切勿延误牙周的护理。
8: 那牙石遇冷热酸甜刺痛啊，是牙本质敏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抗敏牙膏呢是这类人群的首选。正规的抗敏牙膏呢添加了硝酸钾、氯化铯、氢氯酸等脱敏的成分，能够封闭外露的牙本质小管，隔绝外界的刺激，舒缓酸痛感。那特别提醒大家，牙齿敏感人群的话要尽量少用美白的牙膏，粗糙摩擦剂呢会加剧牙釉质的损耗，加重敏感的不适。如果你又想美白又想舒缓的话呢，可以采用两支牙膏交替使用的方式啊，平衡护齿和美观的一个需求。
9: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口臭的问题。这个问题呀、也同样困扰着大量的人群。很多人呀一味追求强效的清新牙膏，反而越用口气越重。那就建议大家，口臭人群呀要避开含有 S

0: S 烷基硫酸钠，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素钠的一些牙膏，这两类成分呀，刺激性是比较强的，长期使用损伤口腔黏膜。同时呢 ，SLS 会造成口腔干燥，干燥的环境更利于产臭细菌的繁殖，加重异味。那选购的时候呢，优先温和低刺激的配方，搭配饭后漱口、清新牙胎，才能从根源上改善口臭。
1: 那很多人对于含氟的牙膏是心存顾虑的，因为网络上会说这个含氟的牙膏致癌。那对此呢，医生也是做出了一个权威的解答啊。这个氟化物的话，可以加固我们的牙釉质，提升牙齿抗酸、抗细菌的侵蚀能力，是公认的高效防蛀的成分。只要规范使用，不吞咽，完全是不需要担心健康风险的。那么刷牙之后呢，吐净泡沫，清水充分的漱口，仅少量的氟停留在牙齿表面，发挥防护的作用，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的。那么普通成年人应该要优先选择合规含氟的牙膏。
0: 那当下呢，天然草本牙膏的热度呀也是居高不下，不少消费者就觉得天然成分呢更加的安全，放弃含氟的牙膏。那医生呢也表示说，草本牙膏呢虽然添加剂是更少的，但多数呢是不含氟，防蛀能力是大打折扣。如果偏爱天然的配方，一定要挑选标注含氟的草本牙膏，兼顾温和护理和防蛀的需求，避免只追求天然而忽视蛀牙的防护。
1: 那儿童牙膏的话，选择呢是家长高频咨询的难题啊。幼儿的恒牙没有发育完全，刷牙的时候容易吞咽牙膏。成人高氟牙膏的话不太适合儿童使用啊。幼儿的话呢，需要选用儿童的专用的低氟的牙膏，氟的含量呢约为成人牙膏的一半。0到3岁的婴幼儿吞咽的风险比较高，建议就使用无氟的婴儿牙膏了。用量一定要严格的把控啊。3岁以下就要米粒大小，3到6岁的话呢是绿豆大小，减少氟化物摄入的一个隐患。
0: 是的，那牙膏呢作为日常口腔护理的辅助产品，不能替代牙科治疗。出现持续的牙痛、牙龈出血、重度敏感、大量牙结石等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口腔科去就诊。选购牙膏呢，也不需要盲目的追捧高价多功能款，结合自身牙齿的一个情况去对症选择，规范刷牙、定期洗牙，这样的话才能够长久的守护口腔健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生死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温秒全温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一起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神话和情话。如果你去杭州，一定不能够错过的是西湖，而如果到了西湖，你错过了断桥和雷峰塔，你只能说你到过了西湖，却错过了西湖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可以说风靡了整个中国，它填充了我们每一年的暑假。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于是变得无人不知，但是这还不够。老谋子来过西湖之后，他想在这里留下一个鲜活的故事，一场可以随时看到的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你会发现，你甚至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喜还是悲，他留了大量的留白的空间。你只记得你淋了一场雨，从1000年以前开始下，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潮湿了。这场演出的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张靓颖，《印象西湖雨》。

下西湖也是由王朝歌亲自来填词，仔细听你还觉得会有一点神似方文山的味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些神话传说开始的地方都流行这种实景演出的方式。而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听到它应该是在阳朔，在那个刘三姐用歌声写成传奇的地方，藤缠树。这是一首客家的山歌，它用野藤缠树来比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有人说这就是客家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传说。当时这个实景演出还请来了华语乐坛声音堪称完美的姐弟俩齐秦和齐豫来演绎。青藤缠树，花叶依风，这就是中国人古老的爱情观里最美好的比喻。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神话和情话，这是一个流传了1700多年前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作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你一定猜到了答案，但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有人说这是一个悲剧，因为相爱的人终不能够成为眷属，但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圆满大结局，因为至少在最后两人化为蝴蝶相伴人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唱歌的这个人，他的人生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圆满。他叫做黄凯芹，用梁祝的曲子重新填上歌词，词作者正是黄沾。

事里留下了很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大隐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的婵娟指的就是神话故事里奔月的嫦娥。传说她偷吃了长生不老药，飞向了月亮，但是她很快就后悔，因为她想起了人世间的温情，想起了在月亮里是如此的孤独。很多人都曾经用苏轼的这首词来比喻爱情，但事实情况是，当年苏轼在写下这首词的时候，想的不是心中的爱人，而是七年未见的弟弟。但愿人长久。

0: 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寿险，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王浩，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式爱情里的神话和情话。七夕的由来是源于中国最著名的神话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传说所有的喜鹊都会飞到天上，在银河上搭起一座鹊桥，让隔河相望的牛郎和织女相会一次。如果你躺在葡萄架下，就会听到牛郎和织女的喃喃细语。古往今来也有很多的文人墨客为牛郎织女的故事抒情泼墨，比如这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学生时代背过的诗，成年之后才读懂其中的意味。

情的牵线人呢叫做红娘，而红娘这个词的缘由便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一段爱情传说《西厢记》的故事。令人觉得欣慰的是，和之前我们说过的故事不同，他们二人最终是冲破了层层的阻碍，喜结连理。1000年前的爱情故事落在了现代年轻人的脑海当中，他们竟然可以用最现代的方式来传达1000年前的爱情。这是来自于后弦《西厢》。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我记得在高中的语文课文的乐府诗当中呢，留下了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和爱情有关的故事，一个是木兰诗，另一个呢就是孔雀东南飞。他们当年被誉为是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后来这首词被屠洪刚拿来写成一首歌。记忆中的屠洪刚总是精忠报国式样的豪迈，但是没有想到在这首歌里却是难得的侠骨柔情。

说完了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我们再来说说天下无人不知的木兰。在所有的中国传说的爱情故事当中，只有木兰是如此的不同。她没有等在深闺的哀怨，她的命运是由自己来主宰的。唱这首木兰的孙燕姿也说，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花木兰的故事，很是欣赏。她说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所以她一直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乐坛的花木兰。有人说孙燕姿呢，就是整个流行音乐的侠女，她的短发，她的清爽，她在音乐和个性上的不做作都是如此。她和木兰一样，所有想要的自己去争取。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

0: 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6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9: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6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1: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6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 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9: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1: 对，
9: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点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9: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地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11: 是的，是的，而且
9: 用心的，
1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9: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 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9: 就不够全面，光光是冰雪的话，
11: 对对对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9: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大概跑过两三次长途
1: 啊，
0: 带小孩自驾旅行，
1: 嗯，
0: 在家里就只是节省小孩上学用，
1: 嗯，
0: 10万到20万的预算吧，
1: 嗯，
0: 看选个什么车好，
1: 要纯电车是吧？
0: 啊，纯电的，
1: 要 SUV 还是轿车？
0: 都可以。
1: 咱们别说都可以吧，定一个类型吧。
0: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要求。
1: 嗯，就 SUV 也行，轿车也可以，但您要求空间大，这空间大是要求后排空间大，还是纵深空间大，还是头部空间大？您给我说清楚。
0: 我们就考虑怎么舒适一点嘛，我不要求是空间大。
1: 啊，行，小空间也能够接受啊。
0: 啊，也能接受。
1: 嗯，好，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如果经常出有这种出行的计划，我建议您还是买个 SUV 吧。之前开的车是轿车还是 SUV 呢？
0: 开的轿车。
1: 行啊，那就换个 SUV 呗。
0: 可以。
1: 啊，不超过总预算落地不超过20万，对不对？
0: 对。
1: 嗯，行。之前有没有看过什么车？
0: 我现在开的是凯美瑞。
1: 我问您之前有看过其他车没有？电车。
0: 没看过，
1: 完全没看过啊。
0: 对，暂时没考虑的。
1: 嗯，行。SUV 的话，20万以内可以选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多，就是看您，您刚说了，舒适就行，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
0: 我们不要求什么大豪华，
1: 嗯，
0: 漂亮不要求这些，就是家用实用就好。
1: 好开，这是一个重点，对吧？
0: 对，安全第一。
1: 行，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啊。像那种大空间的领跑 C16 啊，这个我就不给您推荐了啊。
0: 对，
1: 您可以去关注，我倒是可以推荐您几款合资品牌车型，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丰田的博智3X， 就是最高配也不过15万。完了以后呢，它的驾驶感受特别像油车，配置不算是特别高，但是完全够用了。另外呢，性价比也比较高的，像上汽通用别克的致敬 E7 ABCD 的 E7，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空间方面呢是够用的，但是底盘调教很扎实，这是它的特点。如果说跟致敬 E7 同级别的，你像日产的 NX8 也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推荐您几款合资车啊。当然在纯电器领域当中呢，自主品牌它的配置科技方面是远远领先于它的。如果您对这些有要求呢，我可以继续为您推荐。
0: 也可以参考一下。
1: 可以啊，没问题。如果对空间没有要求的话，我建议您可以看几款啊。一个是小鹏的 G6， 可以关注小鹏 G6。
0: 什么 G6？
1: 小鹏
0: G6。 小鹏。
1: 对，另外呢，如果说您对驾驶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要求，这车一定要好开，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0: 没有特别要求。
1: 也不要求好开是吧？
0: 对。
1: 行，您这要求其实我发现，你要搞清楚啊，就是越没有要求的，其实对于车辆的苛刻程度越高。那么按照您的这个，如果说要求都没有的话，你买比亚迪宋 Ultra 的EV 也可以啊，续航大，然后空间也够用，主要是它的性价比极高。但是说实话，高速的驾驶感受以及极限的弯道的处理方面，它就有点飘了，不太好开。
0: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要求，我们年纪大一点，开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1: 那行，那就踏踏实实买一个比亚迪宋 Ultra EV 吧。
0: 比亚迪宋，
1: 对，你哪怕是买最高配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不过17万多。可以关注一下，好吧？其他车型我暂时不都推荐，因为此前呢您是没看过车型的，没看过还在海选阶段，咱们先看完这几款再说。
0: 好的，谢谢。
1: 行。
0: 然后我现在自己开的这个，我是一个凯美瑞，12年的2.0。叫基础版吧。
1: 好，想估个价是吧？
0: 啊，对，估个价。
1: 12年的，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0: 11万公里。
1: 公里数真不多啊，一年就小几千公里。您是2.0的经典版是吗？还是豪华版？
0: 对。
1: 经典的精英还是豪华？当时的指导价是18万多还是19万多？还记得吗？
0: 好像18万多打折以后16万多。
1: 行，我了解了，那就是经典的精英版啊。 公里数这么少，

0: 黑色的吧？
1: 啊？
0: 是不是黑色的？
1: 黑色的。
0: 行，二零。年份虽然久远，2012款，但是公里数呢，确实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如果按照您这车况的话，卖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不说卖价了，收车价能接近，有希望接近20000。
1: 哦。
0: 目前二手车商一般给您报价，可能一进店啊报个16000差不多了。但是呢，您要跟他说一下，说明一下情况，我车况极佳呀，多看一下车啊，说不定有希望能上20000。
1: 哦，我从来没做过漆。
0: 嗯。
1: 满车呢还是有不少的擦痕。
0: 啊，这正常。
1: 啊，但是想到原漆啊，舍不得把它破坏了，没做过。
0: 嗯。
1: 又然后呢，开车的一直很顺利。很顺利，所以也没打算现在换的。
0: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行情了。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刚刚那位先生呢，就是听我说了，有部分车企，我说的是部分车企，并不是说所有的全市场，因为成本的上涨导致新车的压力进一步增大，没办法呀，车企又不是慈善机构，只能够涨价喽。但是，一边是新能源的原材料上涨，另外一边呢？燃油车的价格就不断的在下探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对于车主来说，这大家都知道了吧？前几天呢，国内各大加油站，价格呢都已经进行了调整了。而你像92号、95号汽油，也由今年的高点时候的每升9元上下，回到了7元出头的7.6元，降幅超过了15%。这省多少呢？其实，不多啊。但是也有舆论普遍认为，对燃油车市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喜欢和信任燃油车又担心油价居高不下的消费者来说，油价的持续下降又让他们看到了油价的波动，看到了买车的希望了，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3%，交通指数一般，有降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事故易发期，注意车距，务必小心驾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

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林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

建议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在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接下来也是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下雨天》。或许在下雨天的时候会困住通勤路上的我们，车窗被雨水模糊，对于赶路的焦虑，孤身前行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很多朋友一到下雨天可能容易思绪泛滥，所有藏在心底的柔软心事都会随着淅沥的雨声慢慢的浮现。那也让我们沉浸在这首歌曲里吧，让我们收听到这首《下雨天》。

0: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国荣经典的一首抒情曲《风继续吹》。在狂风呼啸、树叶乱舞的恶劣天气中，总让人能够心里生出几分不安与孤寂。大风裹挟着凉意扑面而来，独自走在路上，很容易生出对安稳、温暖的向往，也盼着狂风早日停歇，世间重回平和安静。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雨天》。在大雨来临的时候，可能会打乱我们的出行计划，堵车、淋湿、赶路、狼狈接踵而至，难免心生烦躁。但静下心来向窗外连绵雨幕，又慢慢地放下急躁，难得拥有一段安静独处、梳理情绪的时光，和当下所有的糟心事温柔共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徐良演唱的《那时雨》，这首歌是古色古香的旋律，整体把我们带入了一幅诗意和江南画卷。雨滴轻敲青石板，油纸伞下的邂逅，道不尽的相思与离愁。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让我们在婉转的曲调当中感受那份属于烟雨江南的浪漫与惆怅。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张韶涵演唱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是充满力量的歌曲，不少人在面对暴雨天时都会低落，而反而有一部分人呢会生出一股韧劲儿。恶劣天气如同生活的考验，不必躲避，不必抱怨，坦然迎着风雨前行，风雨过后自有开阔风景在前方等候。

这一时间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由容祖儿演唱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那这首歌呢，也是教会了我们，恶劣天气没有绝对的好坏，有人厌烦风雨带来的不便，有人偏爱借一场大雨释放积攒许久的压力，任由风雨席卷，卸下那些压抑，等风雨落幕，便能轻装上阵，重新拥抱生活。

0: 早中郊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民。
1: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 0632-8025-202， 182-6329-7966。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到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2: 不擅自下水施救。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台庄酱酒，酿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 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中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官方媒体强势平台，
3: 欢迎收听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基础，遍地固化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

tree in our crew。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就去追，因为只有奋斗。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6: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知道我拖延症在哪一刻表现得最为形象和丰满吗？
5: 睡觉之前。
6: 不是睡觉之前，应该是睡觉起床之前。
5: 睡觉起床之前，那有什么可拖延的？就直接
6: 起床。
5: 对呀，
6: 很难起床的。我跟你讲，每天早晨我要定3到5个闹钟，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它也不会各种各样，就每一次闹钟响了之后，一般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觉得还能再睡5分钟，好睡。睡完了以后，我觉得哇，好舒服，睡。再来以后，我觉得离那个打卡上班的时间，我还可以不迟到，估计还有那么几分钟的空闲，好睡。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到时候效率可以再高一点，一会儿行动快一点，我就还能挤出来几分钟，好睡。拖延不拖延？
5: 你好累啊。
6: 不累，睡得可香了。
5: 你

0: 那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的醒来。
1: 嗯，
0: 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
1: 嗯，
0: 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
1: 儿。哎，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0: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1: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0: 哦，这算没拖延症。
1: 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0: 是有点，但不多。
1: 嗯，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0: 对。
1: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哎呀，你等等，我正化妆呢，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0: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1: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跟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1个小时。
0: 哦，你说那次哈？
1: 啊，
0: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5分钟就到门口了。”
1: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啊、哎！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0: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1: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0: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3-4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1: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
0: 嗯，
1: 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0: 啊。干嘛用啊？
1: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2天吗，可能没有，
0: 做计划是吧，
1: 1天半吧。
0: 嗯，
1: 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
0: 嗯，
1: 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2天再开始吧。
0: 先忘，
1: 过2天以后你再想起来，嗯，觉得已经过2天了，那我不妨过5天、
0: 啊、
1: 再休息1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跳跳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0: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对吧？
1: 对，疯狂找补。
0: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糖他妹叫泡泡糖啊。
1: 对对，有道理。
0: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再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3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1: 啊，这是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0: 是，
1: 这不都是拖延吗？
0: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1: 嗯，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0: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1: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0: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1: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
0: 嗯，
1: 啊，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
0: 嗯，
1: 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的写，就是一定要到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

0: 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到后面他泰的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0: 现身说法，
1: 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1: 你在讲他的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0: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1: 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0: 哇，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一放吧。
1: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1: 就是我深知事儿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0: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1: 对，我要解决它
0: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1: 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0: 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2: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3: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2: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
3: 吓我一跳，
2: 关上冰箱门。
3: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2: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儿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3: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2: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3: 你分身叫啥？
2: 张小黑。怎么样？
3: 那还不如叫，
2: 不，应该叫张大黑。
3: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
2: 嗯，
3: 张双标。
2: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3: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闺蜜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2: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3: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五步。
2: 哦，
3: 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步和第四步。
2: 哎，你赶紧说吧你。
3: 任务结束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2: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哎，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的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他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3: 什么意思？
2: 尽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3: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2: 对啊，
3: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2: 简单搞定。
3: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儿，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儿。
2: 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啊，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3: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2: 啊，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3: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2: 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3: 再来去选择录音。
2: 哎，
3: 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辑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2: 没错，
3: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比较宏大、比较模糊、复杂的事项都会被切割成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2: 迈出第一步，这句话就很有煽动性啊。
3: 他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2: 慢慢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啊。那接下来第三大步骤，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开始变得容易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就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就是外部的一些干扰，就让我们就变得一直想拖下去，尤其玩游戏，对吧？就是玩完这一关，要不我再来一关，这样不停地玩下去就会让你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其实有一个小秘诀啊，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它的方法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保持当前的这种动作，但是逐步地引入该做的事儿。
3: 哦，
2: 就比如说啊，你在不停地刷短视频，对吧？
3: 嗯。
2: 但是呢，按照原计划，待会儿我得开始学习了，那就提前10分钟，一边看着视频，一边把准备的这个学习用品啊，然后给它摆出来，把书呢翻开来，把这个纸啊笔啊就准备好了。就是你边干的视频，然后边准备着学习的内容。那总之呢，就是想让自己进行一个过渡。
3: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适用于我呀，就是一边做着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我看着电视剧啊，然后呢一边我就把一会儿该做的事儿我提前的拿出来，把准备工作做好。
2: 嗯，
3: 首先这样会减少环境的阻力，然后最后你可以先感受着感受着，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这一步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了。
2: 嗯，
3: 同时准备结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提醒，说我真的该开始工作或者该开始学习了。
2: 哎，第四大步骤啊，就是立即开始。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哎呀这东西不好写啊，哎呀素材准备的不够啊，明天要不再写吧，可能还来得及啊。
3: 哎呀，这不就是在给自己准备各种各样的理由吗？
2: 哎，其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直接开始，不需要万全的计划，也不用担心结果，先开个头，咱先把这头做出来，你再一步一步的进行优化就好了呀。
3: 哎，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各位先单独准备一个本子，用来每天写日记，文字呢用来表示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我要读书，或者是你也可以画时间轴，一条竖轴，学习类的任务写到左边，娱乐琐事休息等等这些写到右边，然后你记录自己从早到晚大概都做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晰地看得出来它整体的一个节奏。然后你进行一个复盘，你可以主要关注几方面，第一就是统计自己的娱乐时长再加上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看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可以利用被自己浪费掉的，另外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在拖延走神玩的时间上有多少。
2: 嗯，
3: 只需要记录一周，你就会发现看似自己每天很忙，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啦。
2: 哎，时间观念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总结一下，就是在任务开始前浓缩简化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减少环境的阻力，任务结束之后呢用日记或者时间轴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变得更自律更高效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7: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因为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当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2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1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1/2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1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她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2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
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东芝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他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他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十万八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十万八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两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十五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他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六十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六七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两个耳光。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东芝讲述一场骗局背后不可描述的亲情之伤。

后来我加了一个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当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

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他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他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那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一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一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昨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他把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他，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他，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0: 二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
1: 怎么了？你找着对象了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在干什么？
0: 在吃火锅。
1: 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
0: 我现在三十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结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她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她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三两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的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傅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 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十二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十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十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
13: 呀，
1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了你姐怎么着？
16: 大奶，你信吗？ 大人觉十五。
12: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呢。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姓项，名籍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今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单弦儿，连月如老师演唱的《霸王别姬》，咱们共同欣赏。

陈州，军心震动，灭营骑兵下线。

有刘邦又来战城，小刘邦屡战捷败，先丧性命，鸿门宴不听这谏言，将小儿是放转还城，又谁知这误

此中与多侵犯，我不敢送。楚王闻听探马来报禀了，不由得心中大怒，好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吏，竟胆敢辱骂孤家。

两小儿是何敢与姑我赌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姑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营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进，快收兵。手无策，双睛瞪，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样英勇了，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

个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盼。

彷徨，颇嫌知瑞兮骨力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虽有良田兮俗鱼之手，邻家九十兮俗鱼之掌，我发倚门兮望穿秋水，只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傲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行，即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舞，如其之命兮孤未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放如翱翔，吾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欲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吾能吹兮斜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皆你未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之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莫作等闲看，入耳观心。

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已箫声数十遍，只吹得8000子弟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咏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朵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和说的《追韩信》，
4: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5: 谁来？吼吼，巧过秦了，
4: 秦了，秦了！
5: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4: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5: 一套一套的啊！
4: 你看，
5: 怎么讲？
4: 去了四十里了
5: 呀？
4: 什么毛病？
5: 听说去了二十
4: 四十？
5: 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4: 啊？没听说。
5: 这，怎么了？
4: 就得唱四十游，
5: 就得四十。
4: 哎，
5: 这个人死心眼儿，
4: 我还死心眼儿。
5: 听说去了。

0: 事少，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寒心，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2: 对，新词儿，
1: 不像话。
2: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2: 嚯、哦，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2: 啊，
1: 还唱过呢。
2: 谁？你呀、
1: 啊？哎，
2: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2: 啊？
1: 韩信？
2: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2: 你还韩信
1: 啊？
2: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2: 韩流。
1: 好说你龙卷风。
2: 这
1: 瞧不起人。
2: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啊哎别不信。
2: 嗯，
1: 这么办，
2: 嗯，
1: 咱们俩人唱唱。
2: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2: 是吗？
1: 啊，
2: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2: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2: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啊、
2: 嗯，
1: 有二姨吗？
2: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
2: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
2: 嗯，
1: 全懂
2: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
2: 嗯、
1: 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2: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1: 容量大。
2: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2: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
2: 嗯、
1: 艺名叫麒麟童啊。
2: 对，
1: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2: 嗯，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2: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2: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2: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2: 我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2: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
2: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2: 说呀，
1: 他要得理了，
2: 是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2: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2: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2: 别不懂装懂。
1: 哎。
2: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把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2: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是是，
2: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2: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2: 注意，
1: 哎，
2: 韩信呢、
1: 啊？啊，
2: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2: 是吧？
1: 掏钱包啊！
2: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外边溜溜，
2: 怎么什么态度？
1: 是这么回事吗？
2: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2: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2: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2: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2: 项羽是谁？
1: 霸王。
2: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1: 嗯，
2: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2: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1: 嗯，
2: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2: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2: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2: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2: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1: 怎么呢？
2: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2: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2: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2: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2: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对，
2: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2: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个

0: 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啊，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0: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儿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等，这是韩信，
0: 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0: 啊，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
1: 嗯，
0: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1: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呢。
0: 人才济济，
1: 哎，
0: 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0: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啊，下去吧，
1: 该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呀、啊。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齐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只也其意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爷曾八字将，两路分了兵丁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

0: 亮，一路上秋毫无犯，军威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亮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
1: 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2: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2: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0: 将干嘛呀？
1: 那是
0: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2: 这么好的个将官，刘邦不用。
0: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起食嫖母，受辱胯下。
2: 出身卑贱，起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0: 他给韩信这儿定成分了，
2: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0: 那怎么回事呢？
2: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0: 对，
2: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啊，哎，想我韩信要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0: 流浪者呀，
2: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0: 小玩闹？
2: 怎么了？
0: 那叫纨绔子弟。
2: 什么？
0: 纨绔子弟？
2: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0: 浪荡公子啊。
2: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0: 哎，是小玩闹。
2: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2: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啊，哎，过来过来，
0: 这模样，
2: 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0: 韩信呢？
2: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0: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2: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啊。
0: 怎么呢？
2: 老揪辫子。
0: 哎，这萧何可不讲。
2: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0: 是啊，
2: 他劝刘邦嘛。欺兵歹王。不知大将出身未尽之多，那韩信乃奇才，待王若不用，对我韩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0: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2: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0: 外国话都挤得出来了，
2: 着急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把他留下，给他来个连帽官。
0: 哦，看仓库。
2: 你元帅看仓库，
0: 真是。
2: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0: 刘邦呢？
2: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0: 就是啊。
2: 回来就劝韩信。
0: 怎么劝的？
2: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
0: 哎，
2: 等着吧。
0: 嗯，
2: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0: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2: 真。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0: 嗯，
2: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0: 这不大材小用吗？
2: 所以嘛，大材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0: 这倒不假。
2: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0: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2: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0: 就是，
2: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啊。
0: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2: 怎么了？
0: 那得叫大王。
2: 大王，大王是头不是？
0: 是头啊。
2: 完了呗。
0: 不，那也得叫大王。
2: 非得叫大王？
0: 哎，
2: 这人轴子，这人。
0: 我还轴子，
2: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0: 嗯，
2: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0: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2: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学的。
0: 瞧韩信学这玩意儿，
2: 愣走吧，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0: 那怎么办呢？
2: 明人不做暗事。
0: 嗯，
2: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0: 大字报
2: 写，
0: 那叫墙上题诗。
2: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
0: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2: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0: 从哪儿表现的？
2: 唱词儿有吗？
0: 是啊，
2: 此番韩信 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汉心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0: 你要干嘛？
2: 要干嘛？
0: 怎么的了这是？
2: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0: 哦，我碍事了。
2: 哎，
0: 别着急
2: 啊，
0: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2: 再来
0: 啊
2: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0: 怎么回事？
2: 没意思、
0: 啊、
2: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0: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了解没有？哎，你就来。
2: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折跟头的、啊。
0: 打你这开始
2: 啊！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了，
0: 嗯，
2: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0: 那就行。
2: 丑话说头了啊，
0: 嗯，
2: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0: 一下就行，
2: 甭管好坏就一下。
0: 哎，
2: 我也想开了，
0: 嗯，
2: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0: 要自杀呀？
2: 啊，对，你那意思呢？
0: 你不是折跟头吗？
2: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折跟头干什么？
0: 不是你说的吗？
2: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0: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2: 追上了。
0: 哦，
2: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0: 啊。啊，多快呀、啊！那家伙，那叫青鬃马。
2: 青鬃马呀、
0: 嗯，
2: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0: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2: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呢：“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0: 怎么说的呀，
2: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待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0: 一同走。
2: 哼，
0: 上哪儿去？
2: 上南斯拉夫。
0: 南斯拉夫干嘛？
2: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0: 是，
2: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0: 哎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2: 好，够意思。
0: 哎，
2: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2: 这
0: 是这词儿吗？
2: 就是这意思。
0: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戴，
2: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0: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2: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0: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2: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0: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2: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他这么解释的。
2: 对了，
0: 哎、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2: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1: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早专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的。

0: 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食，一口锅，毛公鼎。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国宝毛公鼎的沉浮百年。周元武武，尽徒如遗。毛公鼎沉睡千年的地方叫周元，这里的土地曾经肥美的连苦菜都让人甘之如饴。周元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父率族人在这里定居，周文化自此发祥。自西汉美洋得鼎起，周元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道光末年，一说是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刚一出土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得毛公鼎，古董商闻讯火速赶来， 看到鼎内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古董商人把宝鼎运到村南时，却被另一个村民董志官拦下。董志官说，这宝鼎出土的地方在他和董春生两家交界的地界，宝鼎应归两家共有。古董商付了银子，不仅没把鼎带走，还被董志官父子打了一顿，气得一状告到了县衙。古董商重金贿赂知县后，董志官被投入了大牢，大鼎被古董商运走，几年后转卖给了古董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苏六名叫苏兆年，苏七名叫苏一年。陕西金石志的记载较为简略，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被融化，为苏一年瞥见，以市钱60千购得之，运京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这两种说法不一，但是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苏一年。苏一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个人得了毛公鼎，自然是奇货可居。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青铜器买卖不单就质论价，而是按字数算钱的，一字可售数斤乃至数十斤。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苏氏兄弟深信此鼎绝非一般的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为毛公鼎寻找到的买家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就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陈介祺字寿卿，号府斋，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中进士后一直公职翰林院。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青石稿留下了他的大名，介祺既学好古，所藏钟鼎仪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也曾经佩服地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后人整理的陈介祺信札集府斋尺牍中，常常见到苏六苏七的称谓，指的就是苏氏兄弟。两个人可以说是陈介祺的专职代购商。陈介祺尤其喜爱带文字的三代青铜器，他曾经写信叮嘱苏一年，如果再有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属切属，千万千万。就在购得毛公鼎前不久，陈介祺还从苏氏兄弟的手中购得了天王簋。天王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著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有了这些交情，陈介祺自然被苏氏兄弟列为毛公鼎的潜在客户。不过陈介祺开始险些与毛公鼎失之交臂。他的后人陈继奎回忆，那时京城中能开出高价的人不少，而陈介祺刚买了天王簋，手头并不宽裕，并且陈介祺的父亲也不支持他买毛公鼎。陈父曾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官至三部尚书，小心谨慎是他为官多年的本能。树大招风，独子重金购宝鼎，谁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祸端呢？然而陈介祺一见毛公鼎就爱不释手，就再也难以忘怀了。父亲去世之后，他又找到苏氏兄弟，1852年终以3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的研究，数易其稿，考试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的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证解释持续了170多年，至今仍有个别字词没有达成共识。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遥远历史缓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到至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14年后，周厉王驾崩，太子姬敬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收拾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持。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就是宣王拉拢的对象之一。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天子。叔侄二人面谈许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踌躇满志，下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录新天子与自己的约定。这就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由于何文、诗注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意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说法。不过铭文的主要内容毫无争议。五段铭文先追溯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功绩，接着说道：如今四方动乱，王室衰微，周宣王告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巩固先王事业，最后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兵士、命符等。青铜不语，铭文却是打开历史的密钥。尤其是在西周时期，传世史料非常的稀缺，主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周书》仅有19篇。相比之下，近500字的毛公鼎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见证了西周短暂的宣王中兴，可谓抵得上一篇《尚书》的西周信史。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的手中流出后，立即引起了金石学界的瞩目。金石学家吴大成叹道：使当日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山东省潍坊市中心芙蓉街旁，一座古朴的院落遗世独立，门楣之上悬挂着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的万印楼匾额，这是当年陈介祺收藏和研究毛公鼎的地方。陈介祺是明白父亲苦心的，虽然购得毛公鼎，但深恐怀璧之罪，从未将其公之于世。1854年，借着为母亲办理丧事的机会，陈介祺亲自将毛公鼎运回故乡山东潍县，也就是今天的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潜心治学。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收藏记录在册，整理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中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得鼎30年，毛公鼎一直被陈介祺深锁秘藏，就连铭文拓片也只送给过3位至交好友。有一次，他的老友吴云从别处看到了毛公鼎拓本，听说鼎在陈家，查阅了陈介祺寄来的收藏目录，并没有找到这件器物，忍不住写信询问究竟世间有此鼎否，妾愿悉其踪迹，其事之。另一位金石知己吴大成也在信中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遗我一本。对友人的请求，陈介祺总是热情答应，唯有涉及毛公鼎，他的回答是缄默不言。据说陈介祺的亲友也曾想借鼎供丧事抬供，以示隆重，陈介祺不愿意保鼎露面，干脆请工匠仿铸了2件器物，以供亲友祭祀之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陈介祺对亲友的吝啬并非多余，事实上就在老父去世不久，他就感受到了一次权贵的任性。当时毛公鼎已在陈家，户部借口国库告急，官员的俸禄都没钱发了，动员前朝老臣捐助巨款，说是动员，其实是摊派。最后惠亲王、恭亲王等权贵都只捐了几千两或一万两银子不等，唯独陈家被强迫勒索，认捐了四万两白银。谁也说不清这是否与陈家收藏金石乃至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只能尽量的低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公鼎秘不示人，外人连拓本都难得一见，再加上铭文晦涩难懂，以至于竟出现了怀疑毛公鼎是赝品的声音。最早质疑毛公鼎的是张之洞，他在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乎。对于张之洞的奚落，陈介祺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反倒是他的好友鲍康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之辩驳。毛公鼎最初在陕西出土时，鲍康就见过，并且拓印了一份。他写道，毛公鼎的文字又小又多，并且都在鼎内壁深凹处，断非近人能伪。而按照国学大师王献堂的说法，张之洞做官是能手，对于金石却是门外汉。自从他放了这一炮，考证毛公鼎的越来越多，毛公鼎的身世反而是越变越明了。就在质疑声渐渐平息的时候，1937年，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魏聚贤写了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直指陈介祺在潍县豢养了一批专造假古董的人，伪造了毛公鼎。魏聚贤生于贫苦之家，非考古科班出身，人生求学的高峰是考入清华国学院。不过由于他一向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因为一些怪论而遭人非议，他的观点当时没什么反应。王献堂就开玩笑地写道，魏聚贤人称考古家而自号大法师，我看法师的鉴别力近年大有进步，如果他能见到元气，一定要闭口结舌而不再放肆。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当国内对毛公鼎的质疑之声早已销声匿迹的时候，一个外国人竟又受张之洞、魏聚贤误导，著文称毛公鼎是近代伪造的赝品，在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30年，奈何一个不孝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古器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资，后来又传到了陈厚资的儿子陈该的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阴影太严重，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他期望后辈安分守己地做学问，可惜身后事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该，字孝生，却是显然没把孝字当那么一回事，先是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竟然把祖父秘藏多年的毛公鼎也给卖了。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是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经受清廷的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端方从政之余，立志要做一个大收藏家，曾经在琉璃厂附近建立了陶斋博物馆，甚至出洋考察路过埃及也不忘带一点土特产，人形木乃伊的木棺、石碑等古埃及的文物，这些文物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 这样一个权贵收藏

将，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该哪里抵挡得住啊？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奎记载，陈氏本家的陈恒庆在北京做过

一病不起。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大约是为了警示后人，陈氏族人代代相传，将这段故事记了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继奎在毛公鼎旧事中披露了此事，世人才知道毛公鼎竟然是这样被端方骗到手的。2015年，西泠印社的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孙桂成旧藏毛公鼎拓本摇华提拔现身，又让人见识了端方强买毛公鼎的费尽心机。原来他不但委托了陈恒庆、陈夫恒父子，而且还托了曾经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的孙桂成。在这份孙桂成旧藏的毛公鼎拓本提拔上，详细地记载了孙桂成为端方购鼎的经过。为了给端方购鼎，孙桂成日夜兼程赶到潍县，深夜时分秘密造访陈该，趁其机事到黎明时分已把毛公鼎拿到手。等潍县巨家闻讯前来争夺，早已晚了。短短一夜的时间，就让陈该放弃了祖传的宝贝。孙桂成到底使用了什么厉害的手段呢？提拔中不可能写明，不过在北京琉璃厂倒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陈仲远早年在琉璃厂古玩铺浸淫多年，他在《金石旧谈》中写道，端方强买毛公鼎的想法源于另外一件国宝，同为西周青铜器的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散氏盘也以长铭文和精美书法著称于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说当年嘉庆五十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宝曾将散氏盘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端方闻听了这段往事，灵光一现，当今光绪皇帝的35岁寿辰快到了，若以祝寿为借口，肯定能买到毛公鼎。他派人前往潍县，对陈氏后人说，听说毛公鼎在你家收藏，端方大人愿意出2万两银子收买，献给皇上，3天内回话，不得脱物。陈仲远记述的版本显然有演绎的成分，银子数目与陈氏后人的记载有出入，并且端方买到毛公鼎时，光绪已经死于砒霜中毒，在位的仅是年仅4岁的溥仪。不过毛公鼎在1910年换了主人，端方得偿所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看到那秋菊的样貌，几乎要笑出来。
5: 忽又转念，我此刻带他办正经事，如何暗地里调笑他，显见的是轻薄了。连忙指了妄念说：“
4: 那既然找了出来，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吧，他那里惦记得很呢。”
5: 张婶婶说：“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因为这孩子嘴舌笨。”说什么包探咧妓院咧，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所以不敢叫他露脸。此刻回去吧，但不知还回离家不回啊？
4: 那离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还回去做什么？
5: 于是一行四个人出了青云里，叫了四辆车到靖远街去。那蔡嫂一见了秋菊，没有一句说话，搂过去便放声大哭。
4: 秋菊不知怎的也哀哀地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方才止住，问秋菊说：“
6: 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
4: 怎的谢？”“
6: 傻丫头，磕个头去。”
4: 我忙说：“啊，不必了。”他已经跪下磕头。那房子又小，挤了一屋子的人，转身不得，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他磕完了又向端府磕去。我便对蔡嫂说：“我办这件事时正愁着找了出来没有地方安插他，我们两个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吧。”“
6: 啊，这个自然，离家还去的吗？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我们虽是穷，该吃饭的熬了粥吃，也不多这一口。”
4: 还讲什么守的话，我听说西泉是个贪废的人，娶亲之后并未曾圆房，此刻又被景逸那厮卖出来，已是异端恩绝的了，还有什么守节的道理？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
6: 人家明媒正娶的，圆房不圆房谁能知道？至于卖的事儿，
5: 是大摆子的不是。
6: 翁姑丈夫并不曾说过什么，倘使不守，
4: 未免理上说不过去，理儿上也说不过去。他家和尚把他当媳妇儿看待，个个都提着名叫，只当到他家当了几年丫头罢了。蔡嫂沉吟了半晌，哎，这件事还得与拙夫商量，妇道人家不便十分做主。我听了又叮嘱了两句好生看待秋菊的话，与端府两个别了出来，取出表一看，已经12:30了，时候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办了去。
6: 还有什么？
4: 这个蔡嫂煞是来的古怪，小户人家里面哪里出生这种女子，想来她的男人一定有点道理的，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她？
6: 我正要看她，我们就去来。
4: 哎，只是三元宫在哪里你可认得？
6: 就在这里去不远。

0: 于是一同前去，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通道，两面空场，没有什么册字。再走到庙里面，廊下摆了一个册字摊儿，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子，写着蔡吕生论字处。摊上坐了一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纪约有40上下，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下布长衫。我对端府说，只怕就是他，我们且不要说穿，叫他测一个字看。端府笑着点了点头，我便走近一步，只见摊上写着论字四文。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他接在手里展开一看，是个八字。他把字写在粉板上，便问扣什么事。我说走了一个人，问可寻得着。他低头看了一看，说这个字左边现了个拐字之旁，当是被拐去的，右边现了个别字，当是别人家的事儿，与问着无干。然而拐字之旁只剩了个侧刀，不成为利，主那拐字不利，别字之旁明现手字，若是带别人寻觅，主一定得手。却还有一层，这个别字不是好字眼，或者主离别，虽然寻得着，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并且这个八字照字典的注含着有破字分字的意思，这个字义也不见佳。我笑说，哈哈，先生真是断事如神呐。但是照这个断法，在我是别人的事儿，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儿呢。哦，哈哈，我是照字论断，休得取笑。并不是取笑，确是先生的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不要胡说。一面说着，便检点收摊儿。我因问说：“这个时候就收摊儿，下半天不做生意吗？”他也不言语，把摊儿上的东西记在香火道人处。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我只得回去吃了再来。我跟在他后头，先生，我们一起吃饭去，我有话告诉你。哎呀，你何苦跟我胡缠呢？我是实话，并不是胡缠。端府说，你告诉了他吧，你只管藏头露尾的，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他听了端府的话，才问说，二位何人呢？有何事见教？
1: 尊府可是住在靖远街？
0: 正是。
1: 我指着墙上的招贴，吕生就是尊传。
0: 啊，是。
1: 可是有个尊婢嫁在李家。
0: 是。
1: 我便把上相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0: 吕生连忙作揖，哎呀，原来是两位义士，失敬失敬。
1: 世间简慢，望勿见怪。正在说话时，一个小女孩提了一个篮，篮内盛了一鱼饭，一盘子豆腐，一盘子青菜，走来说，
2: 蔡先生，饭来了，你家今天有事儿，你们阿杏也没有功夫，叫我代送来的。
1: 哎，不必吃了，我们同去找个地方吃吧。
2: 哎，怎好打搅，
1: 不是这样讲，我两个也不曾吃饭，我们同去谈谈，商量个善后办法。吕生便叫那小孩子把饭拿回去，三人一同出庙。端府说，
0: 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呢？
1: 我说，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何必讲究好馆子呢？
0: 那也要干净点的地方啊，那种苏州饭馆脏得了不得，怎样坐得下呀？
1: 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不过这个要蔡先生才在行啊。 哎，这也没有什么在行不在行，我当的引路。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点了两样菜，先吃起酒来。我对吕生说，尊婢已经寻了回来了，我听说她虽嫁了一年多，却不曾圆房，此刻男人死了，景逸又要把她卖出来，已是一段恩绝的了，不知尊义还是叫她守，还是遣她嫁。吕生低头想了一想，讲究女子从一而终呢，就应该守。此刻她家庭出了变故，遇了这种没廉耻灭人伦的，叫她往哪里守啊？小孩子今年才19岁，岂不是误了她后半辈子？只得遣她嫁了的。只是有一层，那李景逸地富都卖的，一定是个无赖，倘使他要追回彩礼，我却没得还他。这一边任你说破了嘴，总是个再教之妇，哪里还领得着多少彩礼抵还给他呢？我愁思了半晌，哎，我有个法子，等吃过了饭，试去办办吧。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杜绝景逸索回彩礼，因不知办得到与否，未便说穿。当下吃完了饭，大家分散，吕生自去测字，端府也自回去。我约说，等一会儿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请你在家等我。端府答应去了。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问那宝富说，昨天晚上你们几乎成交，器具也写好了，却被我来冲散，未曾交易。姓黎的写下那张器具在哪里，你拿来给我。宝富说，我并未有接收他的，说声有了包探，他就匆匆的走了吗？只怕他自己带去了。你且找找看。往哪里找呀？我现了怒色。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要告姓黎的，我来找这张器具做凭据，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不然橙子上便带你一笔，叫你受点累。哎呀，这是哪里的晦气呀！事情不曾办成，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说着走到房里去，拿了一个自纸篓来说，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药就团在这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你自己找吧，我不识字。我便低下头去细捡，却被我捡了出来，已是撕成了7-8片。好了，寻着了，只是你还要带我弄点浆糊来，再给我一张白纸。宝富无奈，叫人到裁缝店里讨了点浆糊，又给了我一张白纸。我就把那撕破的器具细细地粘补起来，那上面写的是立卖婢器人李景逸，金枪婢女秋菊一口，年19岁，瓶中卖与阿七妈为女，当收身价200元，自卖之后一切婚嫁皆由阿七妈做主，如有不遵教训，任凭为良为贱，两无一言，立此为据。下面住了年月日、中宝等人，景逸名字底下已经签了押。我一面占卜一面问说，你们说定了100元身价，怎么写上200元呢？
4: 这是规矩如此，恐怕他翻回起来要来取赎，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我也不至于吃亏。
1: 我补好了，站起来要走，宝富忽然发了一个怔，
4: 哎，那你拿了这个去做凭据，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吗？
1: 正是啊，我要拿这个城关问你要人。宝富听了想要来夺，我已放在衣袋里，脱身便走。宝富便嚎啕大哭起来。我走出巷口，便叫一辆车直到元芳巷去，见了端

0: 甫我便问，景逸在家吗？端甫说，我回来还不曾见着他，说是吃醉酒睡了，此刻只怕已经醒了吧。说话时景逸果然来了，我猝然问说，令弟媳找着了没有？哎呀，只好由他去了，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他年纪又轻，未必能守得住，与其他日出丑，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哼，我倒带你找着了，只是他不肯回来，大约要你做大摆摆的去接他才肯来呢。找在哪里啊？我在衣袋里取出那张器具摊在桌上，你请过来一看便知。景逸过来一看，只吓得唇青面白，一言不发。原来昨夜的事儿，他只知是两个包探，并不知是我和端甫干的。端甫说，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我一面把器具收起，一面说，我方才吃饭的时候说有法子想，就是这个法子。回头对景逸说，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呢，我也没有嫌弃和你说话，从此以后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今日当面我要问你讨个主意。我得了这东西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吕生，叫他告你卖粮为贱；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叫他拿了这个凭据和你要人，没有人交便要追还身价；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写一封信，连这个凭据寄给你老翁看，问你愿意从哪一个办法呀？景逸只是目定口呆，无言可对。我又说，你这种啊没天理的人，向你讲道理就如同向狗讲了一般，我也不值得向你讲，只是不懂道理也还应该懂点厉害。你既然被人支穿了冲散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还不当场烧了，留下这个祸根？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端甫说，你三个办法，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还是用了第二个吧。景逸始终不发一言，到了此时站起来走出去，才到了房门口便放声大哭，一直走到楼上去了。端甫笑向我说，哎呦，亏你沉得下这张脸，这种没天理的人不同的绝交等什么？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何况我们朋友？你拿了这凭据当真打算怎么办法？才说的三个办法都可以行的，只是未免太狠了，他与我无怨无仇，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我只把这东西交给吕生，叫他收着，遣嫁了秋菊，怕他还敢放一个屁。嘿，果然是个好法子。我又把对保父说谎吓得他大哭的话告诉了端甫。哎呦，你一会儿功夫倒弄哭了两个人，倒也有趣。我略坐了一会儿便辞了出来，坐车到三元宫，把那器具交给吕生。你说好了，只管遣嫁秋菊，如他果来啰嗦，你便把这个给他看，包他不敢多事。吕生说，以蒙成就了小婢，又成如此委屈成全，真是令人感入骨髓啊。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必言感，如果有暇可到我那里谈谈。说罢取一张纸写了住址给他，多领盛情，自当登门拜谢。我别了出来便叫车回去。我早起七点钟出来，此刻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德全见着我说，到哪里畅游了一天啊？不是畅游，倒是乱钻。嘿，此话怎讲啊，今天旱透了，叫他们舀水擦了身再说，小伙计们舀上水来。你向来不出门，坐在家里没事，今天出了一天的门，朋友也来了， 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求题诗的也到了，南京的信也来了。我一面擦身一面说，哎，别的都不相干，先给南京信我看。德全取了出来，我拆开一看，是季芝的信，叫我把买定的东西先托妥人带去，且莫回南京，先同德全到苏州去办一件事，那件事只问德全便知云云。我便问德全，德全说他也有信给我，说要到苏州啊开一家坐庄，接应这里的货物。到苏州走一次倒好，只是没有妥人送东西去，并且那个如意匣子不知几时做得好。匣子今天早起送来了，妥人也有，你只写封回信，我帮你办妥。说罢又递了一张条子给我，却是唐玉生的，今天晚上请在惠芳里花多福家吃酒，又请提他的那笑庐吟诗图。嘿嘿，一直为甚，岂可在乎？岂但是在啊，方才小云一炉都来过，一炉说明天请你呢。上海的吃花酒只要三天吃过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这个可了不得，我们明天就动身吧，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你不去他又不来捉你，何必要避呢？你才说今天乱钻是钻什么来啊？所有虹口那些什么青云里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可不是乱钻。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什么？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德全也十分叹息。我到房里去，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走进去一看，却是唐玉生的《笑庐吟诗图》。翻开来看，第一章是小照，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全是一般上海名士。我无心细看，便放过一边，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书绝可笑。这四个字的字面本来很雅的，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哪里有心去和他提。今日走的路多，有点倦了，便躺在醉翁椅上气息，不觉天气晚将下来。方才吃过夜饭，玉生早送请客条子来，德全向来人说，哎，都出去了不在家，回来就来。我忙说，哎，这样说累他等不好，等我回他。于是取过纸笔挥了个条子，只说昨天过醉了，今天发了病不能来。哎，也带我写上一笔，你也不去吗？德全点头。那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啊，怎么说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花面狐李仲文向三娘子介绍邱氏昆仲。邱行泽，邱行恭，其实人家呀，这家族他原来不姓邱，本姓邱敦。他们家呢是鲜卑族，鲜卑族的这么一个复姓邱敦，后来家族慢慢的就汉化了，就不姓邱敦了，减一个字就姓邱了。哥俩现在占据梅城，在这里啊，手底下有将近2000多人呢、那其中有1000多人是陆陆续续归附他们的奴贼，其实啊也是一群起义的队伍吧，山贼呀、流民呐、反正是混七混八，好几万人呢。本来是要攻打扶风，结果呢，扶风太守就刺史啊。这位窦金领人死守扶风啊，攻打了数月没有占了便宜，粮草不济了，很多人陆陆续续开小差全跑了，有那么一批人就归附了邱行恭。李仲文告诉李三娘，邱氏昆仲啊对唐公李渊非常佩服，一直说只要唐公能够举起义旗来到西京大兴城，他们哥俩呢就一定会归附唐公。那既然这样，三娘子啊，现在邱氏昆仲日子也不好过呀，在那里困守小小的一个梅城，内忧外患，粮草也不是那么丰足，但是呢他既然有心归附唐公，那三娘子为何不前去招抚呢？如果他俩点头也归附了三娘子，那三娘子岂不又得到了一支劲旅啊？起码来说人数上又增加了将近2000余人吧，而且呢还得了一座梅城，那梅城怎么也比柴家庄易守难攻吧。三娘子点点头，哎呀仲文呐，你这个消息提供的太好了，现在依我看不是要收邱氏兄弟这么简单的了。哦，三娘子您此言何意呀？这次我可以给他来个一箭双雕，一斧一夺一劝。大家不明白了，什么叫一斧一夺一劝呢？你们回头就明白了。 那既然你们跟邱行宫关系不错，能不能给邱行宫写一封书信呢？就说咱们想前去拜望，你在信中可以直接言明，说我代表我的父亲唐公，想要过去联络邱氏、昆仲两位英雄，不知两位英雄可允纳否？给他写的客气一点，把信送出去，然后再看一下邱氏、昆仲的反应。好，李仲文马上动笔呀、啊！你别看李仲文占山为王的这么一个寨主，但是人家原来读过书啊。为什么叫李仲文呢？提笔能写字，就给邱氏、昆仲写了一封亲笔信，签上名字，向善志也签上名字。最后啊，这李三娘也写了一封信，哎呀，言辞特别客气。随着李仲文这封信，派人骑快马赶奔

梅城送给邱氏昆仲的。那首阳山离梅城啊太近了，简短截说，一天之后收到回书啊，邱行泽亲笔的回信。从这邱行泽回信言辞上可以看出，邱行泽呀非常高兴啊，哎呦，信中就说了，没想到唐公还知道我们哥俩呀，我们简直是受宠若惊啊，我们对唐公那早已是高山仰止，听说唐公晋阳起兵，我们是万分高兴啊，日日翘首期望，盼望着唐公能够带着义军打到西京长安城啊，能够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整百姓于倒悬之苦啊，为了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哥俩也愿意奉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怕我们的力量渺小，唐公瞧不上啊。可没想到啊，三娘子您是礼贤下士，还亲笔给我哥俩写信，哎呀，真令人是惶恐惶恐啊。承蒙三娘子不弃，完全可以与我那众文兄弟一起来我这梅城共商大计，我们是热烈欢迎。按说呢，我们应该离开梅城，到首阳山也好，到柴家庄也好，去拜望三娘子。无奈呀，梅城周围局势不定啊，我们也一直在严阵防守，难以脱身呢、啊。望三娘子见谅则个，只能麻烦三娘子委自往屈了。我们切盼三娘子到来。人家这封信呢写的言辞特别的恳切，特别的卑微。当然了，最后其实啊，这几句话的言辞当中也带着那么一层考验的意思，就看看你三娘子会不会像东汉末年的刘备刘玄德似的，能够委自往屈，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虽说你那信中写的很客气啊，唐公啊要联络我们，但是呢，毕竟你没来呀，那只是一封信呢，我们呢还得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诚意，那还得有这个架子呀，哪能贱卖呀，这人呢都这样互抬互高啊。三娘子一看这封信，三娘子大喜呀、啊、看来呀，咱们这件事儿已然成了八分了。李仲文、向善志也非常高兴，是啊是啊是啊。那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赶奔梅城。好，这首阳山上谁看着？首阳山呢，就交给我神通叔吧。李神通一听，我也得跟着去呀。你去干嘛呀？我去保护你。我说三娘啊，我发现你这胆子越来越肥了啊，这是怎么老是敢亲身冒险呢？那邱氏弟兄是什么人呢？说白了还是俩贼呀。他们让你去你就去呀、啊、他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善志把嘴一撇不言语了。三娘子一看知道人家多心了啊，邱氏昆仲是贼，人家俩人呢原来不也是贼吗？邱氏昆仲请我去梅城商议大事，人家俩不也请我到首阳山商议大事吗？我到首阳山都没事儿，我去梅城那就跟我到首阳山一样啊，你怎么又怀疑起人家来了呢？你怀疑人家就等于对这李仲文、向善志还没有完全放心，那人家心里头能高兴吗？所以三娘子赶紧的就给李神通打住了。神通叔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野草埋麒麟呐、啊，而那些坐在朝廷高位上的人一个个尸位素餐，他们呢与那禽兽不一样，但是民间百姓当中豪杰辈出啊，那都是英雄好汉呐、啊。既然邱氏弟兄要请我到梅城，我看呐绝无恶意。再说了，又有仲文、善治陪着我，这一回啊，我再带几个娘子军一起过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不是，我就担心呢，我在这首阳山这安全保证不了啊！哈哈。李仲文说：“神通将军呐、啊，您就放心吧，
首阳山我们离开之后，

一定告诉手下喽啰，您就是首阳山之头啊，谁敢不服从您呢？哪个敢不服从您呢？军法处置，我们哥俩是绝对不会埋怨的。这真的，我在这里我当两天山大王，他们也服我，当然服你了，您就是当家人呢。哎，妥了。李神通说，既然这样，三娘啊，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哎，神通说啊，您呢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头，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坐镇首阳山，另外呢也严防那户县对咱们柴家庄发起进攻啊。我赶紧到梅城，能够联络到邱世坤中，最好啊能够实现我一箭三雕之计。那到那时咱实力就壮大了，咱再去打户县可唾手可得呀。哎呦，你呀先别说这个大话呀，户县人不少，另外离着西京又近，西京的殷世师一直虎视眈眈的，你要打户县他肯定得发兵来救啊。啊，就咱们这点人现在能有多少啊？那也不过4000多人呢，就算把邱行泽、邱行宫他们哥俩那些人带回来，那也不过6000来人吧。那打户县也不好打呀，除非有几万人差不多了。这一次只要能够按照我的计划来，哎，这几万人呢我看是有希望啊。啊，哎呦，三娘啊，你现在呀不但胆子大，这口气也不小啊。神通叔，你就在这里给我看家吧，别给我惹事就行。你看你这话，我啥时候给你惹过事啊？行了，就这么定了。仲文、善智，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李仲文说，今天时间不早了，如果今天起身的话到那里得晚上了，反倒不便。我看这样吧，先给他们写一封回信，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咱就动身，大概明天中午时分就能到达梅城啊。好，马上写信，写一封回书，让人又快马送给邱世坤众。就这么的一日无书，转过天来的4更天，李三娘、向善志、李仲文早早起来了，饱餐一顿，有人呢把马匹已经准备好了。李仲文、向善志带了几个贴身的心腹，李三娘呢带上了芍药芙蓉以及啊10名娘子军中的精锐。就这么着一行等人有个20来人吧，骑快马离开首阳山呢。临走的时候，李神通还说呢，三娘啊，用不用我派兵去接应啊？我总担心你出危险。不用不用不用。李三娘说，你千万别再派兵了，上一回差一点闹误会呀，再派兵再闹了误会怎么办呢？以大局为重，你就在这里守首阳山就行了，哪也别去。哎，好，那一旦是你们那里有了情况啊，甭管好的消息坏的消息，马上派人告知我一声。你放心吧，坏消息绝对没有。神通叔啊，你就在这里看好山寨，走。李三娘啊，那办事之麻利啊，一挥手驾咔，催动胯下桃红马是直奔梅城啊。简短截说，从首阳山到梅城太近了，你就按今天地理来说吧，驾车2小时，那乘马如果不快的走就慢慢的走，正常的速度走，有那么一个6个小时也就到了。早晨不到5更天下的山，所以呢没到晌午头就来到了梅城啊。一看这城不大，城墙也不算太高，土城墙，而且呢有很多地方啊也都是年久失修了，有些坍塌了，但是呢那好歹也是一座城啊。这城池的东门现在大开，有一队人马已然在吊桥外在这列队迎接了，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已然在这里排好队伍了。李三娘到这里把马勒住，吁，放慢速度往前一看，旗幡招展，还有那锣鼓手，人家一看这边人来了，有人一挥手，滴了哇滴了哇啦，噼啪噼啪噼啪，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呐。哎呀，李三娘看了看李仲文、向山志三人，一点头啊，非常欣慰。

看来呀，人家真正是过来欢迎的呀，看这意思没什么恶意呀。李仲文说，三娘子，我先过去与之答话。李三娘一点头，你先过去。好，李仲文跟人家认识，催马向前走到近处一瞅啊，果然在队伍前头有两匹高头大马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两员大将啊，顶盔挂甲，一身甲胄齐整啊。嘿呀，李仲文一瞅非是别人，正是邱氏昆仲，赶紧马上一拱手，两位哥哥，仲文这厢有礼了。说着话，唰，甩邓黎安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邱行泽、邱行恭昨天接到回书了，哦，知道今天李三娘会亲自到来，非常高兴啊。人家早做了安排了，今天一大早派出快马，沿途禀告啊，看人家行程到什么地方了。约莫快到了，这哥俩带领着仪仗队迎出东门外，表示对李三娘的热烈欢迎啊，也是拿出了自己的诚心呐。一见李仲文下了马了，这俩人呢，赶紧的也甩邓黎安。哎呀，仲文兄弟，哈哈哈，欢迎欢迎啊！这时啊，三娘子的马也已经来到近前，李仲文回身往马上一指，两位大哥呀，这位那就是唐公的爱女，也可以说呀是兄弟我现在的领导啊，我归顺人家了啊，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三娘子李将军。就见李三娘甩邓黎安跳下马来，今天三娘子那也是一身戎装啊，怎么威风啊，那得显出我是唐公之女啊，穿着简简单单，甚至说破衣啰嗦，人家一看瞧不起，你得有这个大将风度，往这一走好像天下呀就已然被自己拿下似的，得有这个气度，那才能镇服住人呐。果然呐，邱行泽、邱行恭一看，哎呦，暗挑大拇指啊，真是女中豪杰呀，就人家身上这个气度都压我们一头啊。两人赶紧的屈身向前，哎呀，见过三娘子，久闻三娘子大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啊！我兄弟俩给三娘子见礼了，虽然穿着盔甲，但深深意呀！哎，三娘子打开双手，一手搀扶一个，两位将军呐，我也是久闻两位将军大名。知道两位将军率领一师据守梅城，使得朝廷不敢正眼相觑，如此英雄令人钦佩呀。哎呀，这句话呀说的哥俩也觉得腰杆背直啊。你看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能够得到三娘子的表扬，那还不光荣吗？三娘子里面请，请进城，请请。这边呢，锣鼓喧天，一了哇，一了哇，一了哇，咚哒咚哒咚哒咚哒，迎接三娘子接入梅城啊，带到梅城县衙。这县衙县官啊，不知道跑哪去了，现在是临时的邱氏弟兄的帅厅，带到这里，请三娘子上座。那三娘子说什么也不做呀，率不离席呀。这地方是你们哥俩的地方，我是客，你们是主。强宾不压主啊，请两位你们上座，我们呢做客席，大家推让一番，最后啊还是尊重三娘子，邱氏昆仲做了主位，让三娘子、李仲文、向山志分别做了客席呀。献上香茶，邱行恭、邱行泽跟李仲文、向山志又寒暄两句，跟着三娘子也寒暄呐，啊，问问唐公怎么样啊，啊，怎么怎么。反正是啊，先客套一番，完事儿之后，话锋一转，邱氏弟兄就问李仲文呐：“哎呀，不知道仲文兄，咱们现在也归三娘子了，这中间一定有故事啊！”李仲文说了：“我呀，我是被三娘子的气概给镇服住了，
这么回事儿。李仲文呢，就把三娘子独自拜山的事儿给秋

0: 在自己的地盘上抵抗隋朝官军呐、啊。但是官军是大呀，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那么如果我们两盘散沙能够凑在一起，融合了，压紧了，那就有可能变成一块石头啊。用这块石头去打人，那力度就要比两盘散沙大得多呀。故此呢，我这才去联络首阳山，承蒙两位寨主不弃，我们现在合成一家人，共举义旗，要响应我父亲义军，帮着我父亲经略西京长安大兴城啊。众文善至，又向我推荐两位将军，说两位将军乃人中英豪，在这梅城打退了官兵多次进攻啊，如果能够联络两位将军，也能够加入我们反隋义旗当中，那真是我等荣幸，也是我父亲的荣幸啊。故此呢，今天到来没有别事，就是与两位将军相识，然后看看能不能联合两位将军共成大事。这李三娘啊，赵之崩不掖着藏着，也不转着圈，直接告诉邱世坤众，我呀就是过来要联络你们俩的，你们呢给句痛快话。邱行恭一听啊，哎呀，邱行恭小伙子年岁不大呀，但是俩眼放光啊，一看那就是个勇武之人呢、啊、一拍条机，哎呀，三娘子，我们早盼着这一天了啊，我们哥俩可不跟李仲文、向山志这俩山贼似的，哎呀，腻腻歪歪，还得让三娘子独自去拜山，哎，又什么这刀枪阵了，又什么喝酒吃肉了，哎呀，不是男儿所为，我们哥俩早就崇拜唐公啊，我们多次对人说过呀，只要唐公到来，我们一定归附唐公。今日唐公虽然没来，但是他的女儿三娘子您来了，那视同唐公到我这梅城一般呢。既然三娘子愿意与我等联合，那这是给我等脸上贴金呢，这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焉敢不从。说着，邱行恭向哥哥邱行泽一使眼色，哥俩站起身来，唰转到李三娘面前，单膝一跪，一抱拳，邱氏坤众从此听三娘子号令呀。三娘子没想到居然这么简单，事情这么顺利，但是邱氏坤众说话了，只不过我们哥俩现在人单势孤啊，也就是1000多人，不到2000，怕让三娘子失望了。哎，三娘子赶紧把两位将军搀扶起来，我保两位将军旬日之内就得大军数万。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李三娘顺利下眉县，到这里给这邱氏昆仲一提，我打算联络你们，不知你们意下如何？我们同意。啊，李仲文、向善志都没想到啊！哎呦，怎么那么容易呀、啊？那么顺利呀、啊？我们以为到这里也得发生点故事什么的呢？啊，这怎么着也得设那么3-4道难题呀、啊？怎么着？按你们说书来说，在这里也得来几个扣啊！你得转几天呢？不转了，怎么就这么简单？人家邱氏弟兄说了，我们一直就敬仰李家，别忘了，老李家人家有鲜卑族的血统啊，我们也是啊，这上辈子都同族的呀。再说了，唐公李渊名震天下呀，那大家士族谁不敬仰啊？人家现在能够挑起义旗，那我们当然愿意归附了。我们俩能怎么地？一个梅城都快守不住了啊，还让我们俩自己打天下去？没那能耐，人贵有自知之明。既然人家李三娘李仙下士亲自来我梅城，我们给人回书，你过来咱们商讨大事，人家二话没说呀，就带这点人就过来了。再加上李仲文给俩人一讲在首阳山上的李三娘那些英勇的故事，俩人更服气了。那还在那腻歪干嘛呀？大丈夫当断不断，那哪成啊？马上两人就跪在李三娘面前，我们俩呀愿意投三娘子麾下，为三娘子鞍前马后效力呀。哎呀，李三娘也特别感动啊，赶紧把两位将军搀扶起来呀、啊、多谢两位将军信任呐、啊。还是那句话，我跟仲文都说过，两位将军手下之人未来什么时候都归两位将军管，缺一个补一个，不但是给你补，回头我们壮大了还会给两位将军拨更多的人马。不用，邱行公邱行立说了，三娘子，我们既然归顺唐公了，归顺您了，我们这些人那就是唐公就是您的人，您随意的支配，我们俩就是唐公手下两员小卒啊，我们得服从管理呀、啊，哪还有我们的呀？这都是唐公的呀，唐公让我们干嘛我们干嘛，绝无私心的。哎呦，俩人这么一说呀，李仲文、向善志就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你看，从这个格局上来说，没办法给人家邱氏弟兄相比。人家既然想了不拖泥带水，哎，这是我的，那是我的，那你想干嘛呀？啊，那未来不给你自己找麻烦吗？那不会引起你未来的主子的怀疑吗？对不对？既然归顺，一下子全给人家。有人家统一支配，这样也表明自己忠心，人家也不会怀疑，该给你多少人家照样给你多少，甚至还要比之前更加的丰厚，会办事儿吗？哎呀，李三娘是特别高兴啊，多谢两位将军呐、啊、这李三娘啊又收下了两员大将，尤其是这个邱行公，您记住了，幸亏李三娘把他纳入麾下，否则呀这个历史都得改变。怎么呢？您往后听，等到秦王要打洛阳的时候，跟王世充在邙山决战，结果呢咱说了这个秦王啊冒险王到个地方

活人的主，心又黑手又狠，对他招呼我看呢如同对牛弹琴呢。哎，李三娘说了，这一次我出首阳山的时候告诉过仲文善治，我说呀，这一回我要一府一夺一劝，这府我没想到这么顺利，到了梅城一招抚两位，两位呀、啊、就和我兵打一处，将归一家了。这府字我们完成的很好啊，那接下来就得落到这个夺字上了。哦，邱行宫一听眼冒贼光啊，怎么的？这邱行宫啊好像闻到血腥味了，感情邱行宫这个人也是个心狠手辣之人呢、啊，脾气也够残暴的，哎，也爱血腥杀戮啊！一听此言，就如同一头恶狼闻到血腥味似的。三娘子，您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三娘子对那威震天蒋茂，有什么计策吗？有，我问你们哥俩，你们跟着蒋茂的关系如何呀？哎呦，邱兴泽说了，三娘子，人家数万之众啊。现在攻打扶风军，我们哥俩呢其实啊一直有些惧怕，怕万一这扶风打不下来，这数万人往我这梅城打，那我们肯定就守不住，毕竟人家人多呀。所以我们哥俩对这位呀那是恭敬有加，或者叫敬而远之啊。这蒋茂有时候啊也派人到我梅城要钱要粮，只要是不那么过分，我们哥俩呀都会送给他，怎么的，花钱免灾吧。也看得出啊，人家呢也没把我这梅城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我们哥俩放在眼里，人家就想夺下扶风的大军，然后呢存他这数万之众啊。李三娘说，这就好办了，既然你们一直向其示弱，他们也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那你们二人何不去夺他的兵权呢？啊，邱行宫把眼睛一眯，三娘子，夺兵权，他那边可是数万之众啊，我这梅城不到两千人呐、啊，怎么去夺他的兵权呢？用这种方法当然不能夺了，咱们呢就得采取一些奇策，对这个威震天蒋茂我也做过了解，我听说这个人呐很是好色，不知是也不是，哎呦可不是嘛，霍霍了多少小姑娘了啊，每日是花天酒地呀、啊、你别看打扶风郡，那晚上必须得找这些小姑娘们侍寝呐，哎呀这营里找不到就往外面找，这地方找不到就跑那地方抢啊，反正是花中魔王啊。要么说这一群恶贼呀，那跟咱们这义军还是截然不一样的。好，那既然如此，咱就设计直取这位威震天。像这一伙子贼呀，你别看数万之众，但是呢都得看着这个威震天，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只要这个头没了，那群龙无首，数万之众定归我有啊。三小子，您这意思咱去刺杀蒋茂？对，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咱们就把目标盯在蒋茂身上。三小子，您的意思是给这蒋茂来个斩首行动？对，但咱接近不了蒋茂身边啊。啊，这个蒋茂啊，你别看是个胡子，心狠手黑，但是啊，对谁都疑心呐、啊。平常就怕有人对他图谋不轨呀、啊，所以身边护卫特别多，近不了身啊。如果一击不中，让他反过来一口，咱就可盯不住了。人家那边毕竟数万之众啊。对呀、啊，邱行泽也说是这个道理呀、啊。咱必须保证能够贴到他身边，一击而必中，
这样一来，我们才有可能再实现下一步的胜利呀、啊。

0: 如果不能够一击必中，那咱们无疑自投罗网，这咱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去了吗？三娘子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问你他这个人是不是好色的道理。这样啊，我这一回以身作诱饵。啊，李仲文、向善之一定是什么？三娘子，您以身作诱饵，您想干嘛？三娘子说，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把我献给他，他见到我，我这么一迷他，就有可能能接近他的身边，然后将其刺杀。哎呦，邱行公、邱行泽、李仲文、向善志听完都把舌头吐出唇外了。邱行公把大拇哥一挑，三娘子，我知道你胆大，没想到您这胆子比这倭瓜还大呀。好家伙，这计策你这怎么想出来的呀？这也太冒险了，您是唐公的三女儿啊，这要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们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呢。
1: 是啊，
0: 李仲文说，三娘子，那威震天蒋茂可是个色中魔鬼呀，这您这当诱饵，这别这个假戏再成真了，这玩意这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些风险咱们怎么能够夺取他的数万大军呢？我看就这么地了，就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计策行事，我认为啊，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行公，你敢不敢一试呢？就通过这一段时间谈话，李三娘就发现呢，这个邱行公这个人呢，那是个心狠手黑、嘎嘣利落脆的汉子，绝对是一个爱冒险的勇猛之人呢。所以三娘子这才问他的意思当中就带着一些激将，你敢不敢？果然呢，这么一击，邱行公啪又一拍桌子，三娘子，只要你敢我就敢。好，既然这样，咱酒席也吃差不离了，咱们酒席撤下，等拿下这数万大军之后，咱们再一醉方休也不为迟晚，咱们现在就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好，来啊，赶紧的杯盘子全撤下。这邱行公果然干事利落呀，有人把这酒席撤掉，李三娘带着大家伙就开了一次机要会议呀。最后邱行公明白了，好，那这样我呢就赶紧写封信，派人先给那威震天蒋茂送过去，看看蒋茂反应，如果他叫我去，这大事儿就成就一半啊。好，咱们呢就按计策行事。就这么着，大家分头准备了。邱行公给这威震天蒋茂写了一封信，派人骑快马送到扶风城外面。威震天蒋茂啊，安营扎在扶风郡外头，还在这攻打呢。哎呀，眼瞅着自己手下越走越多，这人天天抽签，这玩意也受不了啊。派兵四处去借粮打粮，得到东西甚少啊。人为什么这么走呢？还不是因为自己没粮草了吗？所以威震天蒋茂这两日啊也非常闹心呐。哎呀，这粮食问题呀，真是个大问题呀。背着手正在自己中庭保障里转悠着呢，有人过来禀报说，梅城的邱氏昆仲派人呢给您送信来了。蒋茂一听，这俩小子送信干嘛呀？让信使进来。是，把送信人带到蒋茂近前。送信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书信递给蒋茂啊，这是我家两位将军拜送给大首领您的。你说吧，你知道里面什么意思吗？知道就给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人他娘的不识字，你直接说就行了，挑简单的。我家两位将军呐，说大将军您率众攻打扶风郡，这是为我家两位将军报仇啊。因为扶风太守窦金这人太可恶了呀，前些时候统兵

带队打我们梅城啊，把我们梅城好悬没给打下来呀、啊！幸亏大首领带领数万之众来打扶风，这才逼退了窦靖呢。大将军在这里，等于为我梅城在打仗啊！我家两位将军心中十分的感激，又十分不忍。我家两位将军无以为报，这才打算带着500人，背上粮食，牵着牛，拿着酒，来大首领营上犒劳大首领啊。另外呢，也知道大首领身边无人侍寝，我们梅城有一家李姓小姐呀，长得貌若天仙呐、啊。我家将军花重金把这李姓小姐就买下来了，想送给大首领，为大首领执肘，就给你做老婆。这书信之上就这个意思。我家两位将军托我送书信给大首领您，就问一问，看大首领需不需要。如果需要，哪一天送上门来好。威震天假冒一听，这眼睛往外冒桃花呀。怎么呢？尤其是听到啊，送美女来了，能不高兴吗？啊，500人背着粮食牵着牛，哎呦，我这边呢正差粮草呢，我还打算是不是到这梅城再借一借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打梅城呢？我怕这边打着扶风，如果我再打梅城，那人家梅城扶风两面夹击，我受不了。我先取扶风，这梅城唾手可得呀。所以对这俩小子，我一直没拿正眼看他们。看来呀，这俩小子还挺懂事儿，给我送粮送牛送酒来犒军呢，还给我送女人。只是害怕我的实力呀。行啊，人家好意我哪能拒绝呀。啊，有这些东西，尤其有美女，那更不能拒绝了。好好好，哎呀，难得秋是两位弟兄的好意呀。那这样吧，如果明日两位将军有空，明日送来边城，我呢就在这营中等候二位将军。那大首领，咱说定了，说定了，回去告诉你家两位将军。是，这信使啊，由打蒋茂这里又回来了。到梅城给大家一说，李三娘吩咐芍药、芙蓉都办好了，明天呢送你家娘子再次出嫁。

充分的下下去，我还有点事，我先走啦。契丹妈妈的爱人长得有点土，说话就土呀。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新能源车定期的车身打蜡和内饰清洁，也能让爱车焕然一新。

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车身清洁和轮胎保养，接下来呢要说的是刹车系统的维护。新能源车由于重量分布和动力系统的差异，刹车系统的磨损情况呢也有所不同。定期的检查刹车片、刹车盘和刹车液的损耗，确保刹车系统灵敏可靠，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关键。

电池冷却系统呢是新能源车特有的保养项目，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电池冷却系统呢能有效的降低电池温度，延长电池寿命，因此定期检查冷却液的液位和质量，确保冷却系统畅通无阻，对于新能源车的保养至关重要。此外呢，在冬季时也千万别忘了关注冷却系统的防冻性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新能源汽车除了硬件保养，软件升级也不容忽视。

是新能源车的车载系统需要定期更新，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更高的安全性。同时呢，关注厂家发布的保养提示和召回信息，及时处理潜在问题，也是负责任的车主应有的态度。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

0: 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0: 有的稳重。
1: 北京时间7:2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7月13日，早装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预报。7月13日13:55，早装市气象局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台风巴威影响，目前早装市东南部降水量已达50毫米以上。那可以关注到啊，今天早上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雨已经停了。我们来看看最近几天的天气。今天呢，上午10点到11点大概率还是会下雨的，是中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6度。一直都给你最初。那明天也会有小雨，95%的可能，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33度。周四、周五、周六可以看到都会下小雨，那周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晴天。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雨天行驶要注意谨慎驾驶。矛盾的怕被人看穿。日前，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新标准，执行时间是2026年的7月1日至2027年的6月30日。职工住房公积金最高缴存基数为本市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也就是24,276.5元每个月，最低缴存基数为省政府确定的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即市中区、薛城区、滕州市2,210元每个月，一城区、台儿庄区、山亭区是每个月2,020元。世界风情万种，一声叹道。单位为职工和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不应该低于各5%，不得高于各12%。2026年7月起，本市职工住房公积金最高缴存额为每月5,826元，最低像市中、薛城、滕州市是每个月222元，一城、台儿庄区、山亭区最低是每个月202元。

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应急管理部官方公众号7月11号发文提醒，目前是一些地方防汛救援的关键时期，编造传播虚假汛情信息

目前石某因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扣3分。警方提醒，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了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了86.9%。能爱过，如果那个是我。据报道，近日，一名被《核心》期刊认定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并撤稿的博士研究生，即将入职安徽大学，这个消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7月13号，昨天，安徽大学发布了情况说，近日我校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让我们用幸福。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省份确认是海南。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除了特种作业车辆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的车辆全部都要选用新能源车型。北京时间的7:30，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聆听林宥嘉《感同身受》。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

0: 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4: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工人日报报道，有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但是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还有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是到货后消费者发现商品产地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去吸引消费者下单。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直播现场就是在造景，几块绿色的幕布，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10分钟鼓捣一下，一个带引号的果园现场、渔港码头、工厂车间就搭出来了。但是你以为主播正顶着大太阳在给你挑货呢，其实人家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给你演了一场戏。哥哥姐姐们，咱们家的蓝莓是基地直采的，当天发货，冷运锁鲜，买到就赚到。在一些水果的直播间，有观众会察觉到异样，就会询问说，你这背景是真的果园吗？主播却避而不答。也有消费者收到货之后表达不满，这果子又小又软，和直播间里展示的根本就不是一样的。现场直播带货之所以能火，靠的就是真实感。隔着屏幕咱们也能看到现场，听到声音，甚至也能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这是传统的网购看图片是比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就比较喜欢在直播间里面下单啊，图的就是这种眼见为实，再加上可以跟主播咨询一些问题互动。但是有些商家倒好啊，不看货品好不好，先把这个直播间的背景给装修了，货不咋地，场景倒是造的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不是卖货，这不就是变相的骗人吗？更让人来气的是，这套玩法现在都成为产业链了，网上随便一搜就能买到各种产地背景素材，大棚、渔港、果园、工厂，这些素材其实都可以买到的，而且很便宜，再配个简单的绿幕抠图教程，好像谁都能够成为源头厂家。可问题就是，你的背景再真，货不对版又有什么用呢？消费者又不傻，他上了一次当，他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所以就不会再去购买你家产品了。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而是欺费消费欺诈。宣传是现摘现发，但结果发的是冷冻库里面放了半年的货，说是本地特产，结果是从外地批发的。所以这就是赤裸裸的欺负消费者。消费者花钱买的是源头好物，结果买到的是虚拟背景和普通货，知情权没了，公平交易也没了，就剩下了被欺骗的感觉。 往大了说啊，这种套路如果没人管，最后坑的是整个直播行业，而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认认真真搞直播的商家也得跟着背锅，所以这绝非是行业发展的长远之道。长路辗转，绿幕能造假，品质却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咱们不能让一块绿幕就把直播生意给搞黄了。活着的勇敢。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4A级景区啊，免费赶海这个事儿。沿途的牌子啊，可以看到蓝底儿白字儿，上面写着“金海湾红树林免费赶海”。这几个大字儿也是鹤立的立在了广西北海的路牌上。但是你再仔细凑近去看啊，里面有一行小字儿，缩写的小字儿，就是引号购票入园即可。但是免费赶海这四个大字儿挺大的，大家开车在路上看路牌儿，谁会扒着仔细看这小字儿啊？该大的不大，该小的不小啊，不对，该小的不大啊。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最近也是被网友给骂上了热搜。据潇湘晨报报道，7月13日，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称，这个电子牌这个牌子是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安装的，目前已经在更换了，安装在沿途起到了引导作用，当时聘请广告公司来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就觉得这个效果图出的时候电脑上看没感觉字那么小，那大字和小字之间的悬殊比例显然不会是电脑上看不清的排版失误，肯定是精心设计的视觉陷阱，把免费放大到一眼可见，把购票缩小到几乎被忽略，大字负责把人给引过来，小字负责在扯皮的时候有话说。游客兴致冲冲地来到了景区，结果发现免费的前提是购票，那这种被戏弄的感觉就不是景区一句已经在换了能打发掉的。景区是有权收门票的，一个愿意为体验买单的游客并不会因为透明的价格而放弃行程，真正会让游客却步的是被当成冤大头的这种糟糕的感受。大字免费小字购票的操作，赌的就是游客没看见那行小字，用第一眼的承诺换走你下一步的信任，进而来收割你哎呀来都来了的妥协。这早已不是个别景区偶发的疏忽了，在今年3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发文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从酱油瓶到景区牌，大字吹小字找几乎成为了广泛通行的营销套路。景区和商家用大字揽客，用小字免责，消费者用期待买单，用扫兴收场。一块小小的引导牌是景区和游客的第一次互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免费的是赶海体验，需要购买的是景区门票，把两道信息放在同一行，用同一个字号写清楚，让游客在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不是对景区的高要求，而是景区对消费者应尽的法律义务。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北京时间7:42，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到好听的歌，来自王力宏的《听爱》。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气象局七下八上期间还有2至3个台风，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7月15日入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提示发布。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夏秋季华北、东北及江南降水偏多。受降雨影响，辽宁多条河流水位暴涨，转移群众超26万人，多地停课、停业、停工。民政部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技术，推动康养辅具产业扩能提质。人社部定调未来5年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2021至2025年期间，我国移动通话业务总量下降超30%，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降至8.7分钟。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至20日在上海举办，超300款 AI 新品将在大会首发。中国人民大学根据新线索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蒋方舟愿接受校方处理，向读者和老师致歉。外交部，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访华。6月下旬热浪期间，欧洲录得超过10000例超额死亡。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货运20%的费用。伊朗重申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17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15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至14日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13日，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13日，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海南近日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13日。

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技术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也就是7月16日至8月15日，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会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的影响。国际乒联13日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今年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当地时间13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还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日，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今年的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今年的三伏天要比去年要多了10天啊，是属于长三伏。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的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日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一线抢险力量争分夺秒，就在之际，有一些谣言也是趁机滋生扩散。有网民在微信群还有短视频平台发布和传播不实的消息，引发了大家关于这个灾情救灾的恐慌。
人民锐评，造谣不仅是突破道德底线，更是在防汛救灾。

灾的紧要关头，背后捅刀，危害不亚于一场次生的灾害。在筑牢物理堤坝的同时，也要守好舆论阵地，坚决堵死造谣传谣的口子，为一线的抢险救援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来关注江西，7月16日至8月16日，江西省的居民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的免门票优惠。北京时间7:59，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软件 AI 台儿庄，字母 AI， 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就可以搜索下载安装了。那这里可以聆听到我们的线上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与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